0: 谁能想到，昔日血浓于水的兄弟，却因为广西蓝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整改问题剑拔弩张。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候莫海平还是保护区宣教科科长，正为推广政策四处奔走，他满腔热忱却处处碰壁。
1: 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爷爷身边。
2: 阿公，阿公，阿公，这片滩涂已经划入红树林保护区了，不能在这儿放鸭。快赶出去啊！我帮你。
3: 对，
2: 不动，不动，不动！呜呜
3: 呜呜呜！你这个后生仔，干嘛赶我的鸭子啊？
2: 阿公啊，这里是红树林保护区，您放鸭会踩坏幼苗的。哎，
3: 我在这里放鸭几十年了，你说禁止就禁止了啊？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啊，
2: 我是保护区宣教科的，我叫莫海平。
3: 切，莫海平。我管你海平还是山平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这里放鸭子天经地义。
2: 哎呀，阿公啊，你
3: 对你走不走
4: 啊？海平哥，
3: 快走快走。
4: 海平哥不好了，你弟弟在红线边上挖塘，挖机都开动了。
2: 什么？你说谁？
4: 你弟弟莫海顺啊，在三道湾真挖了啊。
2: 阿顺啊。哎呀，哎，小苏，你帮我劝劝阿公，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4: 好。
5: 耽误我们时间
6: 呢，你们不能挖这里啊。
5: 挖
6: 啊，怎么不能挖呀？
7: 好了好了，你这是讲什么？
6: 这里是保护区红线，不准挖。
7: 听护同志，我没有乱挖。来了，这是我签合同租的地，怎么就成了保护区了呢？哎呀，
6: 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态红线？
7: 哎呀，巡护同志，哎，说起来都不是外人啊！啊，我哥是莫海平，哎，也是你们单位的。
6: 莫海平？
7: 对。哎，你看看，我叫莫海顺，你看我的长相，哎，像不像？哎，像不像？
5: 老板，时间就是金钱，你在谈。这挖还是不挖？哎呀，
7: 挖了挖了，你这么多话讲，哎呀，真是！
5: 开挖了啊！
7: 快快快快快，动手！
4: 停下！
2: 阿顺，你这是干什么？哎，
7: 哥，哎哎哥，哎哎哎，你来了正好啊，哥，帮我跟你们单位的同事说说。哎呀，我要开虾塘啊！
2: 开虾塘？
7: 对啊，前几天不都跟你提过了？
2: 可是，哎呀。来来来，过来，阿顺，到这边说。
7: 怎么了，哥？
2: 你这里挖的是保护区，这是违法的。
7: 那我租的地打了款，那还能怪我？再说了，那别人都在挖，你怎么就钻进的我？
2: 你是我弟弟，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干这件事。
7: 哎呀，我不干这个，不干这个，他怎么还债啊？
8: 莫科长啊，他真是你弟弟？
2: 啊，对。这是我弟弟莫海顺。
8: 啊，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
2: 好，
8: 你好好劝劝他吧。啊，
7: 哎呀，好了好了吧。哎呀，好了，我哥嘛，你看到了。
2: 阿顺啊，你被骗了，这里不能挖，在保护区范围内挖塘是要受处罚的。
7: 哥，我知道。哎呀，你看现在这挖塘的太多了，民不举官不究嘛，是不是？哎，你就当没看见啊！哎，这事跟你没关系，行吧？
5: 哎，老板，哎，我再问一次，这塘到底是挖还是不挖？
7: 哎呀，讲那么多，挖挖挖！哎
5: 呦，不能挖！
7: 哥，你
2: 阿顺，你听哥一句，这件事别着急，哥给你想办法，我们正经承包一块塘。
7: 哎，哥，那这跟你讲的啊？嗯，
2: 我说的。但你得先把这事停了。
7: 那我
5: 哎，老板啊，我这挖机只要来了，开不开工都一样要照单。
7: 机到机到啊，给钱给钱，
9: 我们也不能白跑啊，
10: 我们时间很宝贵的。
7: 哎呀，不用那么多，我知道了。

0: 哎呀，阿顺，听哥的，先给他们结账。哎呀，
1: 结账了！哎呀，好嘞，好嘞，好嘞，行，哎，大家都过来，哎，过来领钱了，领钱了。
2: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行
0: 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呀，哥，你刚才说的，你真要给我出钱啊？啊？
1: 我说的是想办法，不是出钱。
0: 哎，喂，哥，你要讲清楚啊！我都把人弄走，你穆海平，你耍我是不是？
1: 我是你哥，怎么可能耍你啊？你给我点时间嘛！
0: 你给你时间，哪有等到猴年马月？我现在人都支走了，你跟我讲这个？
1: 阿顺。只要我在这岗位上一天，谁违法我都得管，更何况你是我弟弟。
0: 哎呀，好了嘛，你别老拿着身份来压我，我不用你管。哎，这
1: 阿顺，哎，这个阿顺呢，一见面就跟我掐。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挖沙虫。多好啊！
2: 傻女，
3: 哥，你看我挖到好多沙虫，
4: 我也挖到了。
3: 哇，咱们今天能赚不少吗？
4: 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3: 哥，你等等我，快点！哎呀，哎呀，
5: 吃饭了，海平，海平，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5: 同学四年，结婚两年，我还不了解你。只要你一揉太阳穴，那准是有心事。来，我给您按头。
1: 哎，哎呀，我夫人这手艺就是舒服啊！
5: 少给我贫啊！有什么烦心事就说出来，憋在心里别闹病了。
1: 哎，阿青。
5: 嗯。
1: 刚才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了。
5: 嗯，
1: 自从我16岁那年爸妈去世，一晃已经11年了。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兄弟俩都能读大学，哎，可是阿顺这小子是我没带好的。
5: 你呀，虽然说长兄如父，但你也不要真把自己当爸爸。做哥哥你是合格的，
1: 可这几年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可能是我做事欠方法。哦，对，当年在学校食堂那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阿顺。
5: 你说大二那年吧？
1: 嗯，
5: 我记得我一进食堂就听见你在骂阿顺，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地听你骂，一边听一边抹眼泪。
1: 那时候他在读高三，逃学从北海跑到厦门来给我送东西，我当然生气呀。
5: 哎呀，阿顺背来的懒钱是新摘的，沙虫是攒了好久的，那可都是你爱吃的。
1: 是是是，我当时真是气昏头了。可是我课余时间打4份工，其中有2份是在给他攒学费啊，可他却逃学，我能不急吗？就是从那次开始，阿顺没那么爱跟我说心里话了，再加上他高考失利，死活不肯去复读，早早就出社会，我俩的交流就更少了。阿青啊，
5: 嗯，
1: 其实我想给阿顺谋份差事，你也帮给打听打听，阿顺都25了，不能再让他这么混下去了。
5: 你放心，公婆走得早，我是大嫂，阿顺的工作包括将来结婚我都要管的。
1: 谢谢你阿青。
5: 哎呦，
1: 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
5: 手麻。海平，抽空我们去看看阿顺吧。
1: 哎，干脆现在就去。

0: 请你慢点，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见了阿顺，好好讲话，不要老说他。
1: 我心里有数，走。
0: 走。哎，到了，我叫门啊。阿顺，阿顺。
2: 哎，海平哥，嫂子，
0: 明月，
2: 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
1: 明月，怎么你在呢？阿顺呢？
2: 啊。我刚才下班就过来找他，他正在和几个朋友喝酒，因为挖虾塘的事，他好像很不高兴，一直说那块地花了他的老本。后来，他喝着喝着放下酒杯就走了。
1: 走了？
2: 他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也不肯带我去。你们看，我正在收拾这烂摊子呢。
1: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阿青，你先自己回家吧啊！哎，晚上早点睡，不用等我。
0: 海平，哎，海平，
3: 海平哥，海平哥，已经半夜两点了，我们在这儿蹲了都快有三个小时了，今晚真的会有人来挖塘吗？
4: 很有可能。
3: 再不见人，我身上这点血都要被蚊子给抽干了。
4: 再坚持坚持。
3: 好。
1: 啊，海明哥，你看，有灯光。
4: 果然来了。
5: 谁呀？啊啊，哥，哎，是我。
6: 哎，哥，你怎么来了？啊！
1: 你还问我？哎，没想到你们还真的又来了。都说了，在这挖塘是违法的呀！
6: 哎呀，哥，我也没办法呀。
1: 哥已经给你说了，想办法了，你就不能等等吗？
6: 等不了，哥，那再等下去，我会被逼死的。
1: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相信我吗？啊，我都已经给你
6: 哥30万呢，你怎么帮？
1: 什么30万？你给我说清楚，
6: 我
1: 说呀，都什么时候了？
6: 哎呀，好好好，我跟你讲，这一块地是别人租给我的，那签了合同呢，白纸黑字。为了尽快能开工，我就找人贷款，给他付了30万过去。那我哪想到，这是保护区范围啊！今天我给那签合同的人打过几次电话了，就完全都联系不上嘛。
1: 那报警了吗？找律师打官司呀？
6: 找了，可是那贷款我还是要还的。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那利息得怎么还呢？这，
1: 海平哥，是巡护队的来了。阿顺，你们先走啊，回去再说。快走，不然又要被罚了。走吧。陈队长，陈队长，是我，莫海平。
7: 啊，齐莫科长啊，刚刚那群，
1: 刚刚是想挖虾塘的村民，我刚才警告过他们了，先劝走了。
7: 啊，这，
1: 放心，陈队长，这件事我来处理。
7: 啊
1: 啊，对了，陈队长，
7: 哎，
1: 上次听说你们巡护队缺个打杂的，正在招人。
7: 啊，是呀，最近乱挖虾塘的人呢，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大晚上还得轮班守着，干后勤的人呢、啊、人手不够啊。哎，你干嘛突然问？
8: 组织上对莫海平进行了严厉批评，亲情可以有，虚心接受了组织的批评，默默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9: 好，请进。
1: 好，黄主任。
9: 啊，来，海平啊，
1: 哎，
9: 喝茶。
1: 啊，谢谢黄主任。
9: 海平啊，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啊？
1: 啊，可能是昨天睡得晚了一些。黄主任，
9: 嗯，
1: 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9: 啊，是这样的，最近啊，保护区里的破坏现象。

0: 确实有所减少。你们宣教科啊，功不可没，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都看在眼里了。哎呀，只是你要明白啊，你弟弟这段时间闹出的事情，难免对你会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别受干扰啊，把成绩呢做得更扎实一些。
1: 黄主任，您放心。
0: 嗯，
1: 我不是只想着前途，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片红树林守住，真的不能再糟蹋了。
0: 啊，我相信你的为人。这样吧，我们最近啊正在筹备成立培育科研室，我提议由你负责牵头，这是你的专业强项，也正好啊先从一线退下来，沉下心做研究。
1: 成立科研室，是太好了。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莫海顺登上了出海的渔船，莫海平得知消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莫海顺出海打鱼辛苦，但还算平顺，倒是莫海平的科研之路，看似不着风浪，其实颇为坎坷。
3: 这虫灾太严重了。
4: 对呀，我们的红树林遭了大灾了。
5: 怎么办？
6: 海平哥，附近的村民都来围观了。啊，
1: 没事，让大家看吧。小苏，你专心记录。
7: 嗯。
1: 叶脉干枯，网状裸露，叶子边缘呈巨口状残缺，部分叶子干枯卷成桶状，内包有虫蜕或白色丝状，主要为卷叶蛾和蝉类害虫。部分害虫已经钻入枝条髓部，造成枝条死亡。自然保护区近百公顷的红树林全部受灾，灾情40年不遇。
8: 哎呦，老天保佑啊！
3: 这红树林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灵啊！
0: 小苏，说一下情况。
6: 哎，新补种的20万株幼苗，是我们精心育苗了2年才刚刚补充上的，现在全叫虫子给啃了。
0: 小苏啊，抱怨没有用的。海平，你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1: 嗯，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海环境恶化引发的虫害。现在虾塘越挖越多了，这些虾塘全部都安装了抽水机，抽水机的噪音使得红树林湿地中的鸟类减少，而这些鸟类正是虫害的天敌呀。
0: 我觉得呀，今年雨水少也是一个原因，这雨水少，害虫呢就可以安全产卵并抚育成虫。
1: 对，黄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导致虫害爆发的肯定不是单一原因，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喷生物农药灭虫。
0: 好，你来制定计划，我负责给你增派人手。
1: 好。
6: 斑鸣都在叶片的背面，撒农药的时候必须要把药剂喷洒在叶片背面上才有用，可现在退潮的时候树叶下都是淤泥，喷药不起作用啊。
3: 用高压枪上下一起喷，加大药量，我就不信杀不死害虫。
6: 听起来这像是用农药给红树林洗澡。
1: 这样不行，用药过量是会破坏海洋环境的，这样做眼下的虫还是能控制住，但是未来几年我们肯定要面临次生灾害，鸟类和附近的海洋生物都会减少。
3: 啊，那怎么办啊？
1: 啊，大报告，采购杀虫灯，白天适度喷淋，黑夜灯照。
4: 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一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

刘丽、黄凤元，武术蒙义贤，编辑一组唐丽青、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怡、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
2: 因为我也知道
3: 是剧情，
2: 这很重要戏啊。
4: 是过来了，过来了。
2: 哎，安静，安静。
5: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奋战了一周，可病虫害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经过观察研究，现在我们制定了一套新的办法，但是需要大量的人手。保护区的同仁们愿意加入战斗的请举手。
6: 我愿意，
7: 我愿意
6: 报名啊。
8: 哎，我家里人也可以来帮忙。哎，要我一个，
7: 我也可以啊，
9: 我也能够报名，
7: 算我一个吧。
5: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办法是退潮时先用高压水枪上下夹击喷射树冠，冲走幼虫和虫卵，再用生石灰和石灰水喷淋灭虫。晚上呢，灭虫灯开两小时，关一小时，剿灭害虫，保护益虫，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红树林。
7: 好，好，好！
1: 保卫红树林的战斗也是保卫家园的战斗。一个月后，红树林的虫灾基本得到控制，可是红树林受损严重，尤其是研究室科研人员新种下的20万株。

0: 幼苗几乎丧失殆尽。莫海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重新补种。可就在这时，台风来了。一想到弟弟阿顺，莫海平紧张的手心冒汗。
1: 请北部湾沿海各渔港立即收船靠岸，台风飞燕预计将于今晚夜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
2: 喂，海事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好，拜托你，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
3: 阿顺的船还没有消息啊？
2: 没有。阿青，我现在感觉很不好。当年就是这样的台风把爸妈带走了。
3: 你别胡思乱想了，明早天就该晴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码头。
2: 啊，叫上明月。
3: 我知道，他这几天眼睛哭得像核桃。
2: 喂，是阿顺吗？啊。哦，黄主任，啊，科研立项，哦，我知道，明早必须在场，我，好，我一定到。
3: 怎么了？
2: 哎呀，明天研究室有领导来，涉及我牵头的科研项目立项，我必须得在啊。哎呀，事情怎么都往一起凑啊，真是。
3: 那你不去码头了？
2: 我，哎，单位的事我不能不去啊。可你说，要是阿顺有了消息怎么办？
3: 你放心吧，我去接阿顺。
2: 哎，阿青，嗯，有了消息你……哎呀，
3: 别担心，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2: 一定要保佑阿顺平安归来。

0: 你看到？老板，看到桂圆六五二就三了吗？没看到。啊，老板，看到桂圆六五二就三了吗？没看到，我没看到。你看到吗？还顺了吗？没有啊，没有。啊，还顺啊，还顺！
1: 林月，林月，好了好了，你先别哭啊，有爸妈在天保佑。
0: 阿胜一定没事的啊，
2: 嫂子，嫂子，我害怕。不怕不怕啊，好几条船都被打烂了，命大的被人救回来了。如果万一……
1: 不会的，不会的啊！
2: 哎，悠悠船回来了啊！
1: 你看，那艘是
2: 桂圆六五二九三啊！

0: 阿顺，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吃慢点。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是我们的船老板呐，为了抢风头，不肯及早的返航啊。还好，我们运气好，及时躲进了红树林，挡住了大风。嘿，要不然好好的船肯定烂了。嘿，人也要喂大鱼喽。
0: 呸呸呸呸！嗯，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哎，好好，你再给我加碗饭。嗯，
0: 好。哎呀，阿顺啊，你真是把我们吓坏了。你哥每天抱着电话本打电话。
1: 我哥？嗯。那他怎么没来啊？
0: 他本来要去码头接你的，可上面有领导来，他必须在。
1: 对，没错。我这个当弟弟的肯定比不上领导重要啊。
0: 阿顺呐，你别这么想，你哥啊，他只是……
1: 哎，好好，我累了，这两天没合眼了，哎，我睡一会儿。
0: 好，你快去睡吧。嗯，碗筷我来收拾。哎，我去看。
2: 哎，阿顺呢？
0: 嘘，睡了。
2: 哦，
0: 你进去看看他。

回来就好了。你不知道哥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哥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哥听说你是躲进了红树林才捡回了一条命，这下你该知道红树林有多么宝贵了吧。如果当年也有这么茂密的红树林，现在我们还可以每天晚上跟爸妈一起吃。

0: 经历这一切，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红树林，这辈子我一定要守住它。
1: 大平啊，
2: 你黄主任，
1: 哎呦，你这状态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吧？
2: 还好，只是家里有些事。
1: 是，最近啊事情比较多，你呢要好好注意休息啊。
2: 哎，
1: 对了，你那个牵头的项目红树林种苗耐盐性对比实验非常关键，听说呀试验田最近被台风带来的水患冲毁了。
2: 是啊，我们正抓紧补数据，但经过这一折腾，经费方面又有一些缺口。
1: 你们写申请，经费我来跑。
2: 好。
1: 海平啊，
2: 啊，
1: 你昨晚弄材料几乎通宵，今早还非要跑来挖沙虫。
2: 嗨，阿顺爱吃嘛，沙虫煲粥，他从小就爱吃。哎，一会儿你做好了给他送去啊。
1: 好。
2: 哎，阿庆。
1: 嗯，
2: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讲。
2: 这老话说呀，宁上山莫下海，出海打鱼还是有风险的。这次好在阿顺能平安的回来，他从小没好好上过学，让他去上班呢也确实为难他。我想能不能帮他开个米粉店。
3: 米粉店
2: 啊？
3: 阿顺不是想养虾吗？
2: 这我知道，可现在啊丝娃虾塘的太多了，严重破坏了沿海生态，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3: 我明白
2: 啊，我妈做米粉有一手，她教过我和阿顺，可我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哎，阿顺随便一弄味道就很正，他要是开个米粉店肯定能赚钱。
3: 可是阿顺能接受你的想法吗？
2: 哎，可以让明月帮忙啊。
3: 明月可是什么都听阿顺的。
2: 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给明月编好说辞，他照着说就好啊。
3: 哎，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2: 就是这钱，
3: 你想用我们攒的买房钱？
2: 哎呀，亲爱的老婆大人，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你看，
3: 哎，那我们就再住几年单位宿舍楼吧。
2: 哎呦，谢谢你阿青，你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0: 梁明月，你踩到老鼠尾巴了。
1: 有件好事，大好事、啊、我大哥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开个米粉店，我们一起干吧。
0: 开米粉店？嗯，我是干海的，卖米粉的那不是我。哎呀，再说了，你大哥不是在外地打工的吗？怎么突然想起你来了？
1: 看你说的，你做的那一碗米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哥说了，他出钱给我开店，我大哥对我好吧？
0: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呢？
1: 大哥没说要还，但是我想应该还。等我们挣了钱，算上利息加倍还。阿顺，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大事，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起干吧。你来当老板，执照写你的名字。
0: 写我的名字？嗯，你家人能答应？
1: 怎么不能？家里人都希望你能有个好营生，这样才放心让我跟着你。
0: 你真的让我来当老板？
1: 当然是真的，一切都听你的。嘿，给钱都在这张卡里，拿着。而且

0: 谁呀？
1: 嫂子，是我。
2: 啊，嫂子啊，对不起，阿顺拿着钱去租虾塘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不过这个虾塘是有手续的，可不是私挖的。
0: 我知道了，傻丫头。
2: 嫂子，那这事你先不要告诉海平哥好不好？
0: 阿顺搞出这么大动静，海平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2: 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那海平哥一定会怪我的。
0: 你想哪儿去了？开粉店也好，包虾塘也罢，那都算是正经营生，海平他不会怪你的。哎，等一下啊。这些书是海平要送给阿顺的，是讲科学养殖的，正好你拿去给阿顺，让他好好干。
2: 嗯，谢谢嫂子，谢谢海平哥。
3: 哎呀，现在虾苗已经全都撒好了。老天爷啊，这是我阿顺的第一塘虾，保佑丰收啊！哎呦，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2: 阿顺，我觉得我们虾药下的有点重啊，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3: 书上说的就一定对吗？我发现虾药放少了，那虾会生病。我只是比书上说的多放了那么一点点。哎，我感觉现在下的药就刚刚好。
2: 可是书上说虾药下的太重会影响海水环境的。
3: 我的虾药下的也没多重啊，就这么一点点。哎，你可别跟我哥讲哦，他要知道了又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再说了，这海这么大，虾塘这么小，影响不了的。那人家都这么干，说明就没有问题的啊。
4: 养虾是个辛苦活，莫海顺每天起早贪黑，用心查看虾苗的生长情况，累了就在油毡棚里休息一会儿。在他的细心经营下，虾塘很快迎来第一次丰收，他养的虾品相好，卖出了当地最高价，他的虾塘名声越来越大。莫海顺的事业风生水起，可另一边，莫海平的科研工作却又遇到了麻烦。
5: 尊敬的领导，我们的红树林正在面临一场新的劫难，护花迷草入侵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了。5年的时间里，我们监控到护花迷草入侵的地方，红树林已经后退了3到4米，现在草进林退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初我国引进护花迷草旨在弥补大迷草植株较矮、产量低等问题，但护花迷草繁殖力强，迅速蔓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恳请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避免更大的损失。针对护花迷草的特性，我制定了如下处理办法。
6: 大家注意了，收割一定要彻底，根要挖出来，要斩草除根，用火烧或者用铡刀碎根，绝对不能让它春风吹又生啊。
7: 好，知道了。
8: 哎呀，
0: 怎么样？这样舒不舒服啊？
8: 哎呀，舒服多了。哎，这两天割草割的，我这胳膊都搞成木头了。
0: 哎呀，我们林业局啊也派人加入了清除工作，彻底清除护花迷草可不是一年就能见效的。
8: 得3年吧。3年时间，一定能把护花迷草彻底清除。
0: 对了，我昨天去看阿顺，他完全就是大老板的派头，看样子虾塘生意真。

0: 不错。
1: 阿顺，他很聪明的。他想要干事，一定能干成。
0: 什么时候我们叫阿顺来吃顿饭吧？不能总这么生分。
1: 哎呦，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顾不上啊。
0: 俗话说，长兄如父，再忙也得抽空见面，走动走动啊。再说了，阿顺的婚事也该张罗起来了。哎，改天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1: 啊，也好。哎，阿青，家里的事就辛苦你了。
0: 去去去，跟我说什么客气话呀？来，再给你捏这儿。哎呀。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莹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我是徐志荣，美脚骨质工程率吃完搞干口包光时要揪醒垃圾狗，吃完了垃圾的脚怪狗，为弄干地球了，我们一起打败它。
0: 越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实施室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实施，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实施之精彩。
3: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3: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大家好，我是小捕食人赛思琪。不要总和别人比，今天的自己比昨天进步一点点就好，像小树苗一样按照自己的节奏生长，也能长成三天大树，拒绝内卷，做独一无二的自己。

在斑驳的晨光下，大熊猫映雪正在享用自己找来的第一顿早餐。昨天他还是大熊猫保护研究基地里的客人，今天祖辈居住过的森林成为映雪们的新家。正是一天阳光最好的时候，年轻的周环夫妇前来枯枝、草叶和苔藓，准备搭建艾巢。新家看起来还有点简陋，但几个月之后，小周环将在这里学会飞翔。下午，雨林中炎热而潮湿，金黄色的海南长臂猿宝宝紧紧抱住妈妈，在十几米高的树冠之间坐起了过山车。今天他认识了好吃的猕猴桃和野荔枝。暮色四合。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我是实施龙门小主持人林君文。洗手时水龙头要开小点，像小猫咪舔水一样轻轻流，绝绝的水滴还可以叫小花呢。
2: 悦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事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3: 袁隆平爷爷曾说，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4: 梦见呢，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穗子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做了这个梦。后来
5: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3: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
5: 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2: 嘿，放学了，重播时间到了，一起来听吧。
6: 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每天放学后
6: 和我们一起
7: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2: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是放学了，我是川川。每天下午的4:30到5:30，一个小时都是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和收听。那同时白天是有这个重播的，是在10:00到11:00，也请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一说这个吃高级的苦，哎，有些苦为什么叫高级呢？今天说完之后，可能你就会有一个新的感觉了吧。这是在网上看了一个非常高赞的消息哈，他说是他们家当中是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叫做只是提供精神当中的支持。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孩子遇到了麻烦，我可以陪你聊天，给你打气，帮你分析，甚至是可以跟你一起骂，呵呵，但是动手解决这个问题啊，门儿都没有，尤其是他家的儿子。有一次暑假呢，他的房间空调滴水，滴滴答答，吵得他睡不着觉。他跑过来问他说：“妈妈，空调坏了，帮我找个师傅修修吧。”那当时妈妈是正在看书，头也没抬，说：“哎呀，这个事儿你自己研究一下呗，说不定也不是什么大事儿嘛，对吧？”

小朋友说这个我又不懂怎么研究啊，妈妈说现在小孩很厉害，有什么事情是手机解决不了的，是去问多包还是去 AI 都可以，然后你猜怎么着啊，就最后这宝宝真的是抱着手机研究了一个下午，又是查空调型号，又是查这个短视频教程，搬着凳子爬上爬下，把这个滤网拆下来洗了，又把排水管捅了半天，浑身是这个汗，一脸黑乎乎的哈，然后嘴巴里面是骂了无数次空调的设计师最后这空调真的不滴水了哈！这个瞬间他从房间冲出来，不是抱怨有多累，而是满脸放光的对他说，妈妈我搞定了，原来是空调排水管堵了，太简单了，这个表情我跟你说啊，就是他考第一名都没这么骄傲过。但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换在一些家庭当中，我们可能会说，那这个我们约一下师傅来看一看嘛哈。如果他搬凳子要爬，你可能也不会让他爬，怕他摔倒了，他拆滤网你怕有电，等等等等方式，对吧？有人说了，这个说吃苦呢，怎么算是这个高级或者是低级呢？比如说啊，就是有人把这个孩子送到农村去搬玉米，或者是不给他零花钱让他饿肚子，这个苦呢，其实在我们定义当中可能算是低级的苦吧。这个苦呢，只是会带来怨恨或者是匮乏感，让孩子觉得说，哎呀，我好惨呐，都是你们害的。他消耗的是人的尊严，磨灭人的灵性。我说的苦啊，就是高级的苦哦。这苦就是要通过努力的这个劳作，比如说是脑力当中的苦，然后呢是让他真正去解决矛盾的哈。孩子的手工做不完，很多家长连夜是代工，比如说是电脑坏了哈，家长立刻是向他买新的，如果说是跟同学闹矛盾，他也会马上打电话给老师这个说明一切，但是这两者是有本质区别，就像刚刚我们所说的一样，不一样的。各位家里都有装过家具吧哈，我们就说这个说明书简直就是反人类，说实话每一次我看这个家具的说明书或者是电器的说明书，看完之后真的是一脸懵每一次买回来一个柜子，我们都是会把箱子和图纸往地上一放啊，跟他说，哎，你看你的新玩具到了哈，装之前你所有旧东西就堆地上吧。一开始他也是很崩溃，装错一块板子要全部拆开重来，或者是装错一个螺丝也会导致柜门装不上，他也会很生气，会暴躁的想放弃。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跟他说什么话呢，就说，哎呀，你看这可比你打游戏难多了吧，你看你连柜子都搞不定，以后怎么搞定小姑娘呢然后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呢，他其实这个气势和这个斗志马上就升起来了，我一定要比你赢啊！当然他需要去搭把手的时候，我们还是要去参加的，因为这个过程是不是说扔给他不管了，我们还是要跟他一起有一个互动的情况。最后呢，这孩子是把柜子装好了，严丝合缝的立在那边，他也会去抚摸这个柜子，来来回回的开合柜子能够欣赏半个小时，那这个柜子对他来说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工具了。这个苦啊，让他获得了巨大的掌控感和成就感啊！其实真正的爱呢，不是为他铺好所有的路，而是给他一把剪刀啊，或者是一把砍刀和一张地图，让他自己去探险，哪怕是会迷路，哪怕是会受伤，你要大胆让他往前走。我们总是担心孩子走弯路，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些弯路呢，才是塑造一个人的独家风景呢？哎，这样想就不一样了。哇，还有朋友啊，就是他女儿想在小区办一个跳蚤市场，这个情况呢，想法确实是非常棒的，但是我们会说，哎呀，这个会不会麻烦啊？那首先你要去跟物业申请，要自己做海报，同时还跟小朋友协调等等问题哈。一般情况之下，我们可能也会劝退啊，但是有家长跟他说，你千万别。这是多好的吃高级苦的机会啊，如果说你拒绝他了，这个事儿就没成，他也就没法进步了。于是这个妈妈呢，怎么说呢，她说这个想法很好啊，我精神上可以支持你，但是具体怎么做呢，你自己要去查去想。那同时我这边可以赞助你50块钱的打印海报，同时你要给我一份计划书，包括到时间精确的这个情况。后来这个小姑娘呢，为了她的这个跳蚤市场呢，真的是自己跟物业磨了半天，自己设计的这个丑萌丑萌的海报，同时呢还

拉了一个微信群，协调所有的摊主时间。最后啊，这个市场办得怎么样呢？ No 并没有想象的中那么好啊，他是办得乱七八糟，东西没卖出几件，同时还跟这个现场的小朋友大吵了一架啊。回家之后呢，还得哭了啊，妈妈也是很心疼。可是哭完之后，这事还没结束呢啊，要说好还是不好呢？哭完之后呢，小姑娘自己复盘说：“妈妈，我下次知道了，海报呢要提前3天贴，而且定价不能太高。还有啊，跟小静这种不讲信用的人不能合作。”我很生气。你看，这个比你。你跟他说100遍，社会很复杂，人心很难测，有用多了吧？知识是听来了，而智慧是栽跟头而栽出来的。有些人呢是家里给铺好了路，他是走得顺风顺水，但是你跟他聊天会觉得他肚子里面没东西，像是一个精美的空壳儿，因为他从没有真正解决过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没体验过一把啊这个乱七八糟的快乐。而另外一部分人呢，可能是没有那么有钱，但是他眼里是有光的哈，对吧？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大人一样，就是当我们能够解决一个技术层面的难题的时候，或者是能够搞定一个难缠客户的时候，这种神采飞扬是装不出来的。而其中呢，你也可能没有觉得说一定要赚多少钱，但是你一定是非常开心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对吧？其实啊，我们是享受解决问题当中的过程，他们把苦当成是游戏当中的打怪升级。这样的人呢，你把他扔到任何地方、任何层面和任何的社会体系，他都饿不死，因为在他们大脑和心性当中已经是吃够了高级的苦，被锤炼得非常的有力气，翅膀也是很有力。这个呢，才是孩子们行走世界最硬的装备呀。想要有光，必须让他去磨练，对吧？

今天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就是如果孩子呢跟你说一句话，说妈妈给我10块钱，这个时候你应该怎么说呢？看到小区当中一个妈妈对孩子大吼你怎么天天要钱的时候，我真的是有点被震惊到了哈。我发现很多父母真的是被一种叫教育洁癖保护得很好，对孩子内心的真实世界一种近乎天真的误解哈。首先第一句，你怎么又要钱呢？有个同事他经常是在这个办公室抱怨说，他家小孩上小学3天2头都要钱，买玩具买零食，同学过生日买个小礼物，简直就是无底洞哈。而当孩子伸出手怯生生地说妈妈给我10块钱的时候，有一句话脱颖而出，脱口而出，你怎么又要钱，杀伤力为什么这么大呢？我想问一下，就是不耐烦、质疑，甚至是带着一点点羞耻的语气，你以为这是在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吗？这个质问呢，不光是让孩子觉得自己的需求是不应该的，更是在告诉他，要钱是一件很可耻的事情。还没有财商概念的这个情况，我们小时候经常听到版本就是，哎呀，家里哪有钱给你啊，就知道要钱，是吗？除了让他闭嘴，什么正面效果都没有，对吧？你真以为孩子是圣人，能够瞬间理解你的疲惫和压力吗？他只是会记住这一点哈，自己伸出手的时候尴尬和被拒绝时候的羞辱。其实我们应该是蹲下来问问他钱的用途，和他一起分析这笔钱怎么花更加合理，而不是用一句话把他推开。企图用一句话简单的质问掩盖自己这个财商教育当中的缺失和沟通当中的懒惰，你怎么又要钱，不是对孩子消费行为的引导，而是整个家庭财商教育缺失当中啊，把所有压力和负面情绪都是推给了最弱小的那一个。还有第二句话是，爸爸妈妈赚钱有多辛苦啊，你还乱花钱。我发现很多家庭真的是被这个愧疚式教育感动了，对这种方式有一种近乎盲目的自信，他们以为这是愧疚式教育，孩子听完之后会变得懂事节俭和感恩，从此1块钱能够变成2块钱来花。其实这个哈，孩子会产生非常巨大的一个负面感啊，就是比如说负罪感和匮乏感，他们觉得花家里的每一分钱都是在榨取父母的血汗，钱不敢花，需求不敢提，自卑自责，真的是2头堵3面夹击，长大之后真的是非常不好，对吧？那作为一个孩子，他也不会因为你的诉苦就瞬间理解成人世界当中的复杂和辛劳。我们应该是把钱和痛苦和牺牲和争吵这负面情绪的词绑在一起吗？不对呀，钱是好东西啊，不应该是这么想的。从心理学来说呢，童年是匮乏感的延伸，那从家庭关系来说呢，它是情感绑架的一种表现，从财商教育来看，它是把孩子推向另一个极端的后果。我们需要的是教会孩子珍惜，而不是让他背负负罪感啊。所以你应该让他明白，努力赚钱是为了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钱是实施这个实现梦想的工具，而不是带来痛苦的根源，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这么努力也是希望能够多赚点钱，然后让生活更好，对吧？第三个是等一会儿再说吧，这个话听起来挺温和，但可能是冷漠，它背后的潜台词是你的需求不重要，我现在很忙，没空理你，或者别来烦我哈。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拖延，一会儿想起来就会去处理。但是其实他接收到的消息就会是我的感受和需求被忽略了，那一次又一次的敷衍，关上的不只是钱包，更是亲子沟通的大门啊。下次他可以要钱的时候，他宁愿去找同学借，或者是去偷钱，也不愿再来打扰你。所以说，向下沟通绝对不是沟通了，各位。

10块钱多吗？其实真的也不多啊。我们会说孩子不管几岁了，或者是小朋友了哈、啊，再来要这10块钱，是不是有点太多了哈、啊？如果说是比较小的小年级的朋友哈、啊，要这10块钱挺多的。但是我们觉得没有必要，这一定要从这个方面去把这个问题僵住，不要让10块钱成为你和孩子之间一道非常沉默的墙。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10块钱可能会有大用处。好，我们这个时候休息一下，来听一首歌曲，叫《别来烦我》。

0: 厨房大冒险。
1: 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有一些人呢把这种东西变成生活当中非常恐怖的东西哈，但是有些人却超爱它。比如说这个东西呢，就是我们老家人，就是不管是做汤也好，或者是煮这个咸粥也好，都一定会放的。但是很多我身边的朋友是很讨厌这个东西，它就是香菜。香菜其实还有一种东西就是薄荷啊，这两种东西啊，它是有效能够抵抗身体当中的慢性炎症哦，各位。这是研究人员综合了3000多名的健康参与者的这个数据显示，重点是追踪了这个血糖、血脂、体重和肠道菌群、体内的炎症指标等等。结果发现什么呢？哎呀，太给力了！香菜和薄荷和胡椒草和鼠尾草等等蔬菜，它是富含有黄酮、类黄酮的，然后还有呢这个皂荚，抗氧化、抗炎能力等等。所以如果多吃它的话，它是有办法平衡血脂、调节血脂。血糖改善肥胖引起的低度全身慢性炎症，优化肠道菌群，提升代谢和免疫力，辅助减重和养护肠道哦。还有每天吃点香菜和薄荷的话呢，对女性的代谢综合症引起的慢性炎症有着非常明显的作用哈。中医专家也是说了，这个香菜吃对了真的是非常的养人哈。香菜其实学名是叫什么盐荽吧哈，对，盐荽。然后中医是认为它是性甘，然后能够健胃消食、利尿通便，同时会有这个发汗透肾，然后呢消食下气的对效，对付感冒和消化不良很有一套啊。所以首先呢，我们胃胀不消化，饭后闷堵啊，吃香菜帮忙。感冒受寒的时候怕冷无汗，香菜根要去煮水喝哦，这个方式非常好。但是香菜很好，有些人也不太适合，比如说体质燥热、阴虚火旺人群也不是非常的适合，过敏体质、光敏体质人群，因为吃完之后会变黑吧。孕妇和哺乳期女性呢，这个特殊人群也不要吃，还是正在服用某种药物的人员也不要吃了。香菜这么多好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孩子不爱吃香菜的话，我们可不可以有办法让他真正喜欢上香菜，可以用点点缀的方式，因为他会觉得很刺，就是这个味道很刺鼻嘛，不太喜欢刺激，我们可不可以通过换一种方式，或者是呢用小片的方式慢慢的让他会喜欢上香菜这个东西吧。好，我们这时候先稍事休息，之后继续来说了。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流浪动物也需要家。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蔡一诺。路边遇到流浪猫狗，不驱赶，不伤害，如果条件允许，可以给他们一点水和食物，领养代替购买，用爱终止流浪，万物有灵，善待生命。
5: 点火！
6: 点火！
5: 点火！
7: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5: 点火！
8: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5: 冲点火！火！火呀！
7: 快，快去保护丞相！
8: 撤下衣襟，进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7: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8: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9: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2: 今天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孩子有些行为呢出现之后其实是缺爱的，但是很多父母还以为他是情商高，真的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到底怎么了？打比方，如果一个孩子他的喜怒哀乐都是向外看而不是这个向内生的，那么他就只有一个状态，就是反复观察别人，然后反复去调整自己，小心翼翼，小心翼翼再小心。当然我不是说孩子呢会看眼色懂礼貌是坏事啊，不是这样的，我是说如果一个孩子是把让别人舒服变成他的人生法则或者是第一准则的话，那他就会掉进一个很可怕的无底洞。你以为养出一个非常省心的天使，其实呢正在折断它的翅膀，而且呢它会为此让你感到开心，还会笑着说不疼不疼没关系的。所以我们真的想和各位家长来说一说，就有些时候孩子太会察言观色，你会发现不对，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孩子有些时候没有喜怒无常了，那他还是孩子吗？是不是可能在家庭的这个原生家庭出现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给他很多压力，或者是父母离异啊，或者是吵架呢，会给他心里埋下一个种子，就是我得让爸爸或者是妈妈高兴，我才是好孩子，前提是我好，我得对他们好，我得替他们思考，我不能哭，我不能这个调皮捣蛋，我要安静，我要好好读书等等。于是他是用尽所有力气去试探你的情绪，最终目的是换取那份摇摇欲坠的爱。由于要迫切得到这份爱呢，他就会过度放大你的每个表情，过度解读你的每一句话，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讨好型人格的雏形。你会觉得这孩子怎么这么有眼力见呢，这宝宝怎么这么可爱呀，但是其实并不是那么好的一个事儿。 当发生事情的时候呢，你稍微皱一下眉或者叹一口气的时候，他就会赶紧跑过来啊，说妈妈你是不是不开心呢哈、啊，或者是给你逗个笑话，给你讲个笑话，捏捏背捏捏这个腿之类的，你会说哇好懂事啊哈，其实不然。每个人呢本身就会有一个小火炉，有自己的忽冷忽热的温度，你非要用你期待的恒温强行给他安装一个中央空调的遥控器，这个呢会让他的人生变得很糟糕哈、啊。就是正是他的小火炉，爱他是一个小火炉，他所有的情绪向内看都是真实的，我不开心我就哭嘛，我开心了我就笑嘛，我饿了我就吃啊，为什么要憋着呢？然后他慢慢的就会遇到很多人，有的人喜欢他的热情滚烫，有的人害怕他的炙热哈、啊，有人会嫌弃他的偶尔的冰冷。

但是没事，别人路过，那他还是这个小火炉啊，他不用为谁而改变，对吧？所以有些时候呢，孩子太高情商，你也别总是夸他。首先看见他的情绪而不是他的表现，其次爱是让他向内寻找的力量啊，去抱抱那个过分懂事的孩子吧，告诉他，你不用这个这么累，你不用太顾及爸爸妈妈的感受，你可以不高兴，你可以发脾气，你可以自私一点，爸爸妈妈还是很爱你的，你不需要用乖来换取任何方式和任何东西的，没有必要，我们只是想听你说出的话，不然这份爱就会像无底洞一样慢慢的向下延伸，而孩子也会一头栽在里面。

0: 闪亮新舞台，闪亮新舞台。我要进行绕口令大接龙，谁先来？好，来，你先来。
1: 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爷学写字，爷爷爷爷爷看电视，爷爷不看电视只学写字，爷爷不学写字只看电视。
2: 是
3: 是，我的蓝海湾飘帆船，帆船挂着把船帆，风吹船帆帆船走，船帆带着船向前。

0: 前面有个老唐端担汤，塔登登宝塔，只因邓太华，汤洒汤烫塔
1: 塔。
2: 塔倒冬天黑夜长，塔倒夏天白天长，塔倒夏天比冬天黑夜长，塔倒冬天比夏天白天长。
1: 长
3: 长长的东硬河，长长的西硬河，东西硬河一东西，南中州北中州，南北中州南北。
1: 北
4: 北边瓜棚挂瓜，瓜挂瓜棚，风刮刮，刮碰碰，风刮棚，碰碰刮
1: 刮。
5: 呱呱在三月三和张三去登山，上山又下山，下山又上山，登了三次山，跑了三里山，出了一身汗，湿了三件衫，张三身上大声喊，一天只有三尺三。
1: 谁？
6: 江棵树上有三只小桃子，江棵树下有三只小猴子，风吹江棵桃树呱呱叫，江棵桃子打到三只小猴子，三只小猴子吃掉江棵小桃子。
1: 子
7: 子曰说，金句叫金句，子句叫子句，金句不能叫金句，子句不能叫子句。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我是时事的媒小主持人罗志新。陌生人给的糖果不能要，遇到危险记得喊救命，保护自己就像超级英雄一样酷。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3: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4: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6: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4: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5: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6: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3: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4: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与您一路同行。
9: 与您一路同行。
10: 下面你听到的是闻所未闻的重播节目。
2: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点提醒一下路上正在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分享过来哈。别忘了，今天是我们周游影世界的分享时间，大家伙儿有什么珍藏统统拿出来，我们也会跟大家分享分享目前线上正在热播的以及热度比较高的一些影视消息。

到节目互动的方式依旧有非常多，那大家就是一个是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来一个就是收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哎，想要边聊边听节目，你可以通过我们的喜马拉雅 APP 或者我们的看时事 APP， 哎，这个都挺好用的哈。最重要是它可以回听啊。

0: 好嘞，那我们话不多说，进入今天的周游影世界。
1: 好啊，江湖规矩，只抽只，即系一个打一个，唔好谂住犯规啊。
2: You're probably thinking that this can't be happening, but I'm going to die.
3: 听人讲呢个世界有种雀仔冇脚，
4: 给我一个机会。怎么给你机会？我以前没得选择，现在我想做一个好人。
5: 每月片单、最新的影视消息、口碑综艺推荐，
6: 这个周末看什么？锁定周游影视界。
7: Nice.
0: 周游影视界，首先来聊一聊近期热度还比较高的啊，果遮眼，功夫片影迷翘首以盼两年，终于是在内地上映了。那尽管它终结了给阿嬷的情书长达32天的连续票房日冠，但是呢猫眼专业版和灯塔专业版给出的总票房预测不算太高，远不及影迷期待的大爆，主要是前者你懂吧，有的时候数据就是这样子哈。其实我看过影片之后就已经非常理性的意识到，就是大家在整个对于这种类型的审美，它是没有办法跟九龙城寨之围城，或者说捕风追影，或者说镖人风起大漠这样子的类型去看齐的，因为它实在是太硬核也太单频了。它的高口碑注定是圈层产物。如果你还没有看过，那我提供一个侧面让你理解火遮眼究竟有多硬核。别看这个片子的主演是大陆演员谢苗、杨恩佑，出品方也有浙江横店影业有限公司，可是他是不折不扣的引进片，他拿的龙标是电审禁字哈，这从来都没有在电影局备案过的。那影片拍摄是2024年，全程都是在泰国曼谷。杨苗啊，不对，那个谢苗哈，谢苗和这个杨恩佑，他之前演的基本上都是大家可能看的就是他们俩在一起的不多哈，再加上除了他俩其他都是外国籍的，两个人之外的角色又全部都是用那种全英语对白的，可以说从一开始这部片子就把保证硬核属性放在了第一位，甚至已经做好了可能没有办法在内地上映的准备了。那最终这部片子因为暴力上的大尺度在北美被定为 R 级。什么是 R 级啊？就是如果你是17岁以下，你必须要由父母或者监护者去陪伴才能看。在香港被定为3级，就是仅限18岁以上去观看的。那内地的引进版虽然删除了部分镜头，比如说咬断手指，但是它的暴力尺度还是远在近些年公映的动作片之上的。因此啊，片方在海报非常醒目的位置就打上了未成年人请谨慎观看这样子的一个提示。可以说拳拳到肉已经不再适用于火遮眼了，它的尺度已经达到了招招见血招招断骨的程度，就是只要没打死就往死里打，是这种节奏的。你可能会有一个疑惑，就是为什么即便冒着就是可能大陆市场没有办法上，然后也要拍这种类型的，然后也是如此的血腥如此的硬核呢？我觉得应该就是要争一口气了，所谓的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其他类型的影片各个国家的创作者基本上都是以艺术心态来竞争的，但是功夫片你知道它是有一定的特殊性的，所以说创作者们在这种竞争是多了一份体育精神的。以前香港的功夫片冠绝全球，好莱坞的动作片日本的啊，这个剑戟片虽然也有它独特的魅力，但是在影迷心中它的硬核属性都是比不过香港的功夫片的。一直到2003年托尼贾主演的拳霸横空出世，当时是打破了华语功夫片的一枝独秀，他后续几部泰拳也是非常火爆，甚至都引发了泰拳和中国功夫谁更厉害的一波这种激烈争论啊。那很快，那当时这个叶伟信导演就联手甄子丹又推出了《杀破狼》《导火线》这种高质量的功夫片回应，尤其是《杀破狼》，当时甄子丹和吴京贡献了一场短棍对短刀的这种巷战，哇，那真的也是很厉害的啊。后来叶伟信和甄子丹又打造了叶问这个系列的金字招牌，才算是重新的稳住了华语功夫片世界第一的地位。

没多久啊，一个新的挑战者又出现了，就是2011年加雷斯·埃文斯导演、伊科·乌艾斯主演的印度尼西亚功夫片叫《突袭》，又捧红了印尼的传统武术班啊。然后呢，两个人后面又合作了两部《突袭》，都是这种故事简单至极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只是充分渲染出了近身格斗和短兵器。啊，要杀要快要狠要险，并且在啊这个演员肢体碰撞的时候运用了快慢镜头的一个衔接，也强化了打击质感，在豆瓣上分别是收获了7.9和8.1的高分。那这一次华语功夫片创作者没有正面应战，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市场密码了。甄子丹他在拍叶问系列的时候，吴京在拍战狼系列，成龙在拍天降雄狮啊，功夫瑜伽，还有神探蒲松龄等等。2010年之后呢，功夫和战争、警匪、喜剧、奇幻等融合而成的大制作，在内地屡创票房佳绩，票房前景不佳，甚至还有审核风险的这种硬核功夫片，就基本没人再去愿意碰了。内地有功夫片理想的创作者和演员，只能是在这个网络电影里去坚守热爱了。就可以说，尽管我们有《九龙城》《债之围城》，有《捕风追影》，有《镖人》这样的功夫佳作，但是硬核，目前你就是还是很难去超越《突袭》这样子的作品。所以你。

说吧，这口气争不争？那另一个要争的就是新一代的练家子的打星咯。你看前一代的功夫演员都成了巨星，那当下的你看就像程然还有刘俊谦、紫砂、陈丽君这种也非常优秀，就是属于那种通过集训能够完成一些中等难度的打戏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哈。这个作品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然后感兴趣的对这样子的一个节奏喜欢的可以去追一追了哈。火遮眼了。

最近你们是不是又听说哪一部 AI 短片全网破圈了？是在 YouTube 上揽获了1180万播放的反乌托邦科幻短片啊，《捕魂匠》啊，还是说由中专学历小伙儿花3000元搓出并引发好莱坞制片人跨国寻人的《丧尸清道夫》，又或者是在北京电影节啊 AIGC 单元摘得宣纸国风动画短片的《牡丹记》，又或者是啊，这个再早一点，两位普通创作者用可灵花了3天时间打造，在清明时节引得全网破防的温情短片《纸飞纸手机》纸手机哈、啊。如果说这些短片你都看过，那你会发现现在能够破圈的 AI 短片其实已经和年初大模型迭代时期的很不一样了哈、啊。观众对 AI 短片不再宽容，就单纯为 AI 工具背书的奇观式短片已经不再能够轻易的去截留热度了。刚需的抚慰、精巧的叙事和降维打击的视听风格，你至少3战2才能进入到大众的视野，就是我们要求变高了，你懂吧？还有就是对 AI 创作者这种精英和草根并存的很特殊的创作群体来说，这意味着靠表达拉开差距的赛道正式打响，那同时也意味着技术红利期的结束和内容创作门槛的拉高。最近呢，以专业创作者社区生态经营见长的可灵 AI 啊，披露了其全球用户已经突破了1亿大关。那我们发现其实现在大家也是，就是我感觉大浪淘沙啦，真的，一开始可能大家用的都多，后面发现怎么用，怎么用的好，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细化，其实还是要有这么一个专业的方式，还是要不断学习，你不学习根本是没办法的啊。

大家现在有在用一些 AI 的这个那个像 APP 啊啥的啊，都更习惯用哪一些呢？还有就是有一些 AI 工具和平台去合作，就为各路大模型厂商和一些提供那种案例的打样啊，还有推广啊，还有一部分是这种作为头部的 AI 创作者，他在尝试的用这种很新的制作流程进入到专业的剧组和制片体系，谋求 AI 博主变成真正意义上的影视人。但是因为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的啊，所以说还在探索的阶段。像可灵 AI 是目前主流 AI 技术平台当中唯一一家有主动向 AI 创作者开放影视专业化机会的平台，这就构成了它对优质 AI 创作者独有的吸引力，而且在日常的一些活动运营上它也是很丰富和活跃。我用的不多，但是听它听的不少。好了，最近有什么好片大家都可以还是积极推荐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个目前实施的整个影院哈，大家就是关注度比较高的，已经现在排片率还比较在线的，我们也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一个是我刚刚有提到的

的火遮眼。火遮眼目前三个影院都有在排片，然后目前也是排播率比较高的，像比如说今天六家影院一共会放69场。那目前排第一的还是给阿嬷的情书啊，给阿嬷的情书，目前是5家影院今天放83场啊。然后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也比较喜欢的揭秘日啊，就这种风格一看就知道了，大家如果喜欢类科幻的哈，大家可以喜欢，因为这一部关于 UFO 外星人和真相的科幻片，然后也是属于那种就是比较有探索性吧，然后它的主角也都还蛮亮眼的，目前是在5家影院播放24场，你看跟刚刚的那些一比就会差很多了啊。还有再来比较少的还留存着的，像消失的人，郑恺、刘浩存、邱泽演的，目前是4家影院播放13场。然后星球大战还有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目前是在预售的阶段哈。啊，诺曼底72小时今天1家影院放1场。爱是愤怒是王安宇、王玉文主演的，下个礼拜会上映。还有包括下个礼拜比较亮眼的是玩具总动员5。啊，那今天在播的还有记忆碎片，今天只有1家影院在放哈。午夜车库2家影院放4场。抓特务是下周的，这个也挺值得看的，一个是雷佳音胡歌啊来主演的。再来还有，哇，这段时间还挺少哎。哦，值得一提的是《大鱼海棠》要复播了，重映啊，下周重映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一下。

最近如果有什么好看的也可以跟我们聊一聊哈。目前为止，根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的总票房是已经超过5亿元了。今年的暑期档的类型很多元，题材也很丰富，已经有超过70部中外影片定档在暑期档，涵盖着历史、喜剧、动画、爱情、科幻、动作等10余种的类型。那为了不同喜好的观众提供丰富观影的选择。至于说国产影片方面，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哈。那其中像有《红军长征》中四渡赤水战役为背景的四渡，也有动画电影《三国第一部》《征洛阳》《大圣崛起》，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独立》《特立独行》啊，这个包括这些，大家其实有一些是前面一段时间就已经有提前让大家了解过的哈，只是后期可能它有一些不确定性。那进口片像小黄人与大怪兽，这是很热门的 IP， 还有玩具总动员5刚有提到，迪士尼真人动画电影海洋奇缘之启航同样也值得期待。此外就是动作冒险电影蜘蛛侠崭新之日会在暑期档领先全球上映。哎呀，你别说，我对这个还挺感兴趣的。这个暑期呀、你真的还热度比较高。我发现暑期呀、真的可能孩子们放假啊，这个所以说好看的片子更多的集中在像偏向于孩子们可能会喜欢的动画上啊，或者一些比较有科幻元素的。

稍事休息，我们来聆听好听的歌曲啊。那也再次提醒一下路上行驶的车友朋友们，开车在路上减速慢行，小心行驶。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待会儿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啊。那接下来来播放的是热播榜上的一首《还与你》，我们稍后见啦。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生气像座火山，深呼吸就降温。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颖玲。同桌不小心碰了你，先数数数再说话，不乱发脾气，用语言表达心情，做情绪稳定的小太阳。
5: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护它们赖以生存的环境。
6: 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
5: 从保护秦岭的每一棵树开始，保护生命，别让生命成为一卷录音带。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陪你一路同行。我们现在的人啊，经常会逢人就说啊，好累，哎，提不起精神，哎，哎，就很爱叹气。有发现？但是大人啊，就是很不爱听到这样的这种声音，说哎，不忙归来头盔呀，啊，干那狼呢，开些头盔。但是有的时候不得不重视，就是你的身体其实会给你发信号。深圳有一个12岁的女孩叫欣欣，她经常还很累，当时家人就是误以为是矫情啊，直到2个月前妈妈就发现这个女儿啊面色苍白如纸，紧急带她去到医院就诊，结果哇，这个结果令人很震惊啊，重度贫血，全身器官面临严重的缺氧风险，血红蛋白只有一升里面只有48，标准应该是120克，她只有48。医生详细问询之后才知道，她长期偏食挑食，每次月经之后都会出现面色苍白、乏力等症状。那医生诊断属于失血性贫血合并营养性的缺铁性贫血。所幸经过2个月的规范补铁治疗，她的各项指标恢复正常水平。专家也提醒了，孩子懒、脾气差、动不动喊累，可能只是表象，实际是身体在求救啊，这个有的时候不要大意，如果它频繁持续的，我们家长还是要关注一下啊，它诱因是什么，为什么它经常喊累啊啊。不仅是孩子，我们正常人也是一样的，我们的

0: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我是呵呵龙梅小主持人庄俊豪。午睡时间到了，闭上眼睛，让小熊冬眠休息好了。下午跟着精神玩游戏。
2: 会主持善交流，
3: 会主持善交流，
2: 时施荣梅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4: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5: 大家好，我是时施荣梅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2: 时施荣梅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时施荣梅、中国时施网、看时施 APP、爱时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3: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2: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3: 153-757-80676。
2: 会主持，
3: 善交流，
2: 让沟通成为艺术。
4: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荣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6: 哎，啊，那个都哎呀，老红啊！啊，就我伫只搭咧唱歌，啊，看袂出来啦。平常时故意故意唱歌，可是真听哦。老王啊，啊，你今仔面夹孙呢？
7: 姑姑一拜，姑姑一拜。
6: 爸，听说你今天去唱歌啦？
7: 哦，是啊。
6: 这壮壮马上开学了，我工作忙，没时间接送。要我看，你也别去了。有空多帮我带带壮壮多好
7: 啊。好好好好。哎，壮壮回家走。

0: 县里文艺积极分子，合唱团奖章，红星歌手，这都是老爸的吗？
1: 妈妈，我和爷爷回来了。
2: 这个，
0: 爸。我的爸爸也曾是个怀揣梦想的少年。老爸，你有梦想吗？
3: 梦想啊，有，咱们一家人呐，身体健康嘛。
0: 还有呢？
3: 还有就是下次接壮壮的时候不迟到了。
0: 父母的梦想也许在我们出生的那一刻就变成了希望，希望我们健康。老爸，你教我唱歌吧。
2: 好。

0: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1: 老有所乐，我们都会老，要活得更有意思。
2: 谈笑练习丢兵离过了心，千兵难为何灵犀。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4: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玲、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三集，
5: 落水天啊，落水天，落水落到阿呆身边。
6: 如月，
7: 哎哎，阿帅，吃饭啦！
6: 哎，来了。
7: 来，我拉你。
6: 哎，好。明月，
7: 哎，
6: 告诉你个好消息啊！今天上午，刘老板来了，
7: 啊，
6: 把我整塘虾都给包了，价钱还特别好。
7: 真的？啊，可是还有一个月虾才能长成呢，这就提前预定了。
6: 我莫海顺养虾，现在名声在外呀、啊。哎，你等着啊，再过上两年，我就是这里的虾王了。
7: 看把你得意的。哦，对了，这个周末我大哥回来，我妈让我叫你一起回家吃饭呢。
6: 哎，你大哥回来？喂，那我要备一份大礼啊。当初要是没有大哥拿来的启动资金，哼，可没有我阿顺的今天啊。这回我必须得当着大哥的面连本带利把钱给还上。
7: 哎，不急不急的，大哥不急的、啊，
6: 那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嘛，做人要讲诚信呢。哦，对了，你大哥喜欢什么烟还是酒？我去买。哎，都买好的。
7: 哎呀，不用的，都是一家人，你什么都不用做的。
6: 那怎么行？哎，大哥也是打工人，赚钱很辛苦的，我一定得好好谢谢他。
7: 不用、啊、不用，真的不用。
6: 明月，
7: 嗯，
6: 你干嘛慌成这样？
7: 没有啊、
6: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7: 我
6: 现在就给你大哥打电话。
7: 别打别打，我说。
6: 那你说。
7: 我说，阿顺，钱不是我哥给的。
6: 那是谁给的？
7: 是海平哥。
6: 我哥？
7: 嗯。
6: 他哪来的钱？
7: 他把存的买房钱拿出来了。
6: 他疯了他。那钱基本上都是嫂子娘家给的，他说拿就拿出来了。哎呀，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
7: 海平哥怕你不要嘛，你又去跑船，所以他就让我瞒着你。
6: 他自己现在还在单位的宿舍住着，逞什么能？他逞什么能嘛？而且他的钱我更不能拿了。
7: 阿顺，海平哥真的很惦记你的，你们兄弟俩就好好聊一聊吧。哎，
6: 总是他想怎样就怎样，去他那点死工资，什么时候能买成房？
7: 阿顺，你就听我一次，亲兄弟之间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呀？
6: 哎，好好好，听你一次。你帮我把莫海平约上，我去银行取钱。
7: 行。 海平哥来了。
8: 哎，
7: 哎，嫂子呢？
8: 哦，阿青单位啊临时有事，来不了了。
7: 哦，海平哥，你坐呀。
8: 嗯。

0: 阿顺，好久不见啊。
1: 啊，是啊。
0: 你胖了。
1: 你可是健瘦。
0: 都是操心操的。
1: 哦，对了，我租虾塘的那笔钱，谢谢你啊。
0: 兄弟之间，不说那话。
1: 不是，哎呀，哥，其实有句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你是时候该替自己想一想了。这些年，你守着工资卡，没房没车没存款，你生活过得不累吗？
0: 不觉得累。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没什么可抱怨的。
1: 可你总得为嫂子想想吧。她跟着你这些年，享什么福了？你也得为这个家负责呀。
0: 她理解我，也支持我。
1: 哎，好啦，哥，你这么说只是安慰自己。哎，哥，你技术那么好，现在外头多少人愿意出高价请专家？哎，你看看你那些同学，不都靠养殖做顾问赚得盆满钵满的吗？就拿那个高天宇来说，人家现在开着车满镇子跑，哎呦，那日子过得比你自在多了。
0: 我知道，我们部门好像也有个别研究员在附近的虾塘挂着名。
1: 现在谁还守着一份死工资过一辈子啊，哥？赚钱不是丢人的事，哎，是为了生活得更好啊。哥，你也该转转脑子啊。别总一条道走到黑。我今天跟你说这些，是希望你跟嫂子也能过得舒坦点嘛。
0: 你我兄弟之间非得拿这些来敲打我？
1: 不是啊，哥。
2: 好了，海顺，难得哥今天过来，不愉快的话你就少说两句。
1: 我
2: 那个海平哥，你看我们好久都没聚了，今天好不容易坐在一起，咱们先干一杯吧。阿顺，拿杯子。
1: 哦，
2: 啊，海平哥，我再去切点水果，你们先聊啊。
1: 哥，我不是为自己啊，明月跟我也快结婚了，我不打算像以前那样混日子，我总得为我们大家打算。
0: 你要成家我理解，但钱不该成为你唯一的标准。生活是现实的，可也得有底线。
1: 我也有我的底线啊，只是你的底线比别人都高。哎呀，你就玩心高吧，你看看你这些年有什么变化？那工资涨了吗？房子换了吗？你天天守着那些树看起来很伟大，可你老婆图什么？图你什么？哦，图你一身泥一身汗啊，几十年如一日的固执。哎呀，就是你。
0: 哎呀，真没想到我们这些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如今还成了落伍分子了。
1: 这不是落伍分子啊，哥，你是太理想化了。你总说守护生态守护红树林，可你看看你周围的人很多都富起来了，你呢？你还是靠着你的小工资过日子。你那个同学高天宇，哎，靠着技术早发家喽，现在到哪儿都有人请吃请喝的。你自己呢？你还在林子里啃的干粮。
0: 高天宇，高天宇，你知不知道去年他让别人围塘养蟹，导致塘内5.62亩红树林枯死了。红树林一棵树苗要长70年才能彻底稳定下来，也就是说他毁掉的那片林子要过70年才能彻底恢复到原来的样子。阿顺，我前几天去过你的虾塘，我发现水质很不好，不会是药下的太重了吧？这药下重了，你养的虾虽然长得快，但海水被污染，红树林就完了。你总不能只顾眼前的收益不顾将来的账啊。你忘了那次台风了吗？是红树林救了你啊。
1: 你怎么知道我药下重了？难道你眼睛是检测仪啊？哥，你每次都是胳膊肘往外拐，那你有能耐你管别人去啊。
0: 行，一会儿我就采样带回去做检测，让你心服口服。阿顺，你马上就要成家了，得想得长远些，别为了眼前几万块钱就毁了几十年都救不回来的东西啊。你将来想要孩子，总不希望他在一片肮脏的海边长大吧？
1: 够了，你别老是拿我当靶子，我今天来不是听你教训的，是来把欠你的账结清的。那这笔是你当年借我的钱，来，这笔是利息，你收收，我们俩拼了。你
2: 哼、哎、阿顺，阿顺，你去哪儿啊？阿顺，海平哥说，
0: 快去追他吧。

0: 工作会让人忘记生活中的烦恼。一晃三年，在莫海平的主持下，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护花迷草彻底被控制住了。这三年中，红树林研究所成为独立法人单位，莫海平担任所长，阿青顺利生下一个女儿，莫海顺和梁明月结婚了，只是阿顺选择了旅行结婚。他跟嫂子阿青说，自己无父无母，办了酒席也不知道该拜谁，这让莫海平有些难过。2009年，莫海平37岁，这是他从事红树林培育和生态保护工作的第十个年头。这十年，自然保护区天绿近50万亩，海洋生态多样性也逐渐得到了恢复。
1: 好，今天的水样泥质每个地方

0: 各取三份啊。
1: 好好，知道了，
2: 哦，知道了。
3: 哎，海豚哥，你快看，那是什么鸟啊？哎呀，
0: 那是黑脸琵鹭啊！
3: 我从来都没见过啊。
0: 我们保护区又有新朋友来落户了，快快快，拍照！哎，大自然又给我们发奖状了。
1: 老师继续给你们讲红树林。红树林啊，可有好多别致的名称呢，比如它被称为地球之肾、海洋绿肺、海岸卫士，从这些名字就能看出红树林的重要性。
4: 老师，老师，红树林明明是绿色的，为什么叫红树林啊？
5: 对呀，
1: 这是一个好问题啊。它之所以叫红树林，是因为它的体内富含一种神奇的物质单宁酸，一旦刮开树皮，这种神奇的物质就会氧化变成红色，红树林也因此得名啦。
5: 好神奇哦。
4: 对啊，
1: 当然啦，红树林是一种有品格的树木，绿色的外表，红色的内心，用一片丹心来形容它最恰当了，对不对？
6: 同学们，给你们看看，这是红树林的种子。红树林呢，还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它的种子成熟之后不会掉落，而是在母树上发芽，幼苗长成了才会脱离母树，掉入海滩独立生长。一两年后啊，就会生长为一株小灌木了。红树林是一种胎生植物，这个记住了啊，将来要考的。
4: 记住了，记住了，
5: 记住了。
7: 谢谢科学家叔叔。
0: 哎呀，这个小苏，
5: 难怪红树林可以保护海洋生物和雏鸟，原来它是妈妈树。
0: 妈妈树，哎呀，说得好啊，孩子的语言太生动了。
8: 在生活中，人们觉得灾难总是突然从天而降，其实灾难从来不是突然的，它是关键事件的连锁效应。从上个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经过十余年的摩擦磕碰，人类和红树林的矛盾终于爆发了。
0: 明月，你快来！
9: 怎么了？
0: 哎，你看，
9: 夏得病了吗？
0: 不是，你看啊，这片红树让虫子蛀出很多洞，哎，这棵树干脆枯死了。哎
9: 呀，密密麻麻的，好恐怖啊！哎呀，我小时候也见过这种洞，但是没有这么多呀。
0: 快给研究所打电话！哎。
8: 可此时，红树林研究所里根本没有人，因为研究所已经监测到了这次异常。莫海平正带队在树林里观察情况。
10: 这片枯树已经连成带状，情况严峻。
3: 海平哥，你看这整个树干都是虫洞，里面的虫子密密麻麻的，
10: 是团水虱。
11: 小苏，你赶紧给兄弟单位打电话，问问他们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其他人跟我在现场采集样本。
12: 好。
3: 来，各位领导，各位同仁，这是材料。来，
13: 好，
3: 您的。
11: 好，感谢各兄弟单位的相关负责人来到我们研究所。我们蓝海湾的红树林又遇到了大麻烦，需要我们形成合力解决问题。啊，小苏，你来说一下具体情况。
3: 好的。现在从各地报上来的数据看，团水虱的总波及面积达到165公顷，因此死掉的红树共有1578棵，其中包含树龄超过百年的红树。红树林是海洋之盾，连台风都吹不倒它，但由于团水虱的侵害，死掉的红树 满身虫洞，倒在泥水中，非常令人痛心。
11: 造成这种情况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8: 目前所有的数据都指向了一点，就是人类的经营活动造成红树林区水体高度富营养化，致使蟹类等团水食天敌不断减少，危及红树林生态系统。啊，说白了，虾塘是罪魁祸首。
11: 可我们管不了虾塘，当务之急是赶紧杀灭团水狮。
8: 可杀灭团水狮也只是治标，并不治本啊。多少年前毁林挖塘的现象蜂拥而起，乍看之下只是海边的绿色少了，其实是海洋生态环境被破坏了。这次团水狮的爆发就是生态环境被破坏的第一个症状。如果我们治标不治本，那么过不了多久就会再产生别的更大的问题。
3: 哎呀，说得太对了。
1: 可这个问题不好解决呀。
8: 矛盾已经无比尖锐了，要想保护红树林必须整改。
2: 整改？这可是大问题啊。
9: 这可不是我们这几个研究所和保护单位就能做的事儿啊。
2: 对啊，
8: 各位领导，我会形成报告提交上级部门，也希望大家和我们形成合力，充分引起领导的重视。
2: 我们和你一起打报告。
7: 对。

0: 怎么了，明月？我就生这么一天的病，你就不能让我好好睡一觉？
1: 你快起来呀、啊！躺椅子下都浮头了。
0: 什么？
2: 二顺，二顺，你说句话呀！
0: 我下泻药，的确下得重，可是不下泻药。下的产量就低呀、啊，
2: 二顺，我们怎么办呢？
0: 不行，不能就这么认输。
2: 二顺，你干什么去啊？二顺，你等等我！哎呀，二顺，二顺，你拿黄疸证干什么呀？
0: 现在这片下膛已经废了，我要再包新的下膛，从头再来。
2: 你还给我，
0: 明月，你听我说，再过两年，我一定给你再买两套更大的房子。
2: 阿顺，你冷静点，我们去跟海平哥商量商量好不好？
0: 呀，你放手啊！
2: 海平哥知道政策，懂技术，我们去跟他商量商量。
0: 哎呀，商量什么？他早就把我看扁了，家里的事不许告诉他。你放手，拿来。
2: 二顺，你还要我们再回到原点吗？
3: 恭喜啊，新堂开张了！
4: 哎，谢谢谢谢啊！哎，谢谢乡亲们！
3: 来，旧堂呢？哎呀，
4: 水质彻底不行了，哎，只能废了，废了。哎呦
3: 呵，到底是瞎王顺呐、啊，有实力啊！
4: 什么瞎王顺呐、啊？哎，我可不敢当。哎，来来来，把酒倒来。
5: 团水狮是一种珠目生物，专家们一致认为是过度养殖导致了团水狮的爆发。大面积的红树林死亡后，不是退化为裸地，而是被耐盐植物所占据，使生态系统
2: 海平，你和其他专家一起提交的报告起作用了。
6: 这次应该说是上下同心，领导下决心要整顿下堂了。哎呀，
2: 太好了。哦，对了，高天宇破坏红树林的案子判了。哎，
6: 你看看，我说什么来着？哎呀，当年阿顺还让我像他一样。去下堂当技术顾问，
2: 好在阿顺还是守规矩的，他的下堂都是合法的。
6: 哎呀，这小子倒是比过去长进了很多。哎，对了，整改的事也不知道阿顺注意到没有，他搞这个的要了解政策呀。
2: 我给他打个电话。

0: 奇怪，这夫妻俩怎么都不接电话呀？
1: 那要不你抽空过去一趟？阿顺把虾汤看得很重，如果整改真的涉及到他，怕他不好接受啊。
0: 我听说上级部门正在研究补偿办法，是不会亏了养殖户的。
1: 哎，虾塘是阿顺的事业，没了虾塘，阿顺肯定要做别的生意。哎，阿青，
0: 我明白，他给的那些利息都给他存着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三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四集，
2: 地道怎么整改吗？
3: 是啊，
2: 政府要把我们的下塘都恢复成红树林呢、啊、
4: 哎呀，政府是给补偿，可这一点补偿能吃几年啊？下塘是我们全家人的饭碗啊。
5: 对呀、啊，
6: 整改也可以，补偿翻十倍。
2: 对，翻十倍。
7: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这次整改是造福子孙的大事，我们今天啊还请来了红树林研究所的莫海平所长，让他给大家讲解整改的重要性。
8: 乡亲们，大家都知道我莫海平就是这里长大的。
4: 哎，那你就应该听乡亲们说话呀。
9: 是啊，
6: 李弟弟是我们这里最大的堂主，有本事你先把他疏通。
9: 对，
2: 让阿顺改，
10: 他改我们就改。
4: 对，你疯了，阿顺要是同意整改了怎么办呀？
10: 哎呀，你放心了，他们兄弟不和的。
8: 阿顺，阿顺，你在现场吗？
11: 他在这里。
10: 过来，过来，过来，
11: 在这
10: 儿呢。别拉我。
8: 阿顺，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啊。
9: 对，他刚包的新堂还没盈利哇，
10: 补偿款还不够你卖房的钱呢。
6: 就是，
8: 阿顺啊，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句话你是懂的。你认识很多养虾的人，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和没有红树林保护的虾塘，那是有天壤之别的，这个你不能否认吧？
4: 这可是真的。哎，红树林边上养出的虾产量高，肉质也好，
10: 卖的价钱也高啊。
8: 乡亲们，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11: 哦，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
8: 不是你一个造成的，是千千万万个违规养虾的莫海顺造成的。过去的20年，全球35%的红树林已经消失，平均每年损失近150,000公顷，是全球森林损失率的4倍。我们都是在红树林边上长大，红树林就是我们的家。听到这样的消息，你不心疼吗？
4: 这么严重啊。
9: 可是要是不养虾，我做什么去？
10: 还是那句话，阿顺整改我就整改。
8: 大家让一让，让一让。阿顺，整改这是大势所趋。
6: 哎，我们这些人里阿顺的损失都是最大的。
10: 是啊，他不会同意的。
11: 阿顺，你讲你改还是不改？
10: 哎呀，你改不改啊？
6: 我改。
10: 这疯了吧？对呀，那我们怎么搞啊？
6: 是呀，
8: 阿顺，我知道你心里难过，谢谢你，你带头整改意义太大了。
9: 哥，我莫海顺不能为了自己吃饭砸别人的锅，该我承担的我会承担。
8: 哥明白，哥明白，你这么做也
9: 是为了成全我。哥，我也有太多欠你的，你别以为我不知道，当年你偷偷放走了我，因此挨了领导的批评，甚至差点背了处分。还好哥做事一直行得正坐得端，才没有影响到后来的工作。是我对不起你呀、啊。多余的话就不讲了，保重。

0: 领了补偿款以后，莫海顺消失了，他带着梁明月远走他乡，没人能说清他的准确去向。梁明月偶尔会给嫂子阿青发个短信，也只说人在北方做生意。莫海顺走后，莫海平接替黄主任成为新一任保护区管委会主任，但弟弟的不辞而别让莫海平非常难过。没事的时候，他会去莫海顺废弃的虾塘边坐上一坐。
1: 哥，你看，我又挖到沙虫了。
2: 我也挖到了，
1: 今天早上的收获可真不少。
2: 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2: 走，去早市卖点，然后去上学。
1: 哥，你等我一下，
2: 快点。
3: 海平，我就知道你在这儿。
4: 哦，阿青。你说阿顺到底在哪儿啊？
3: 阿顺聪明又肯干，在哪儿都错不了。
4: 阿青，我是不是错了？你看，这些年，白姑壤、秋茄、红海榄这些红树越来越茂盛，但是之前在这里谋生的人都离开了，我们一味的保护绿色，让人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这么做对吗？
3: 我也说不清，沿海养殖对沿海居民来说就是赖以生存的方式，只不过人类的过度行为导致了生态的破坏，要是这两者不产生冲突就好了。
4: 哎，你说有没有这种可能啊？
3: 嗯，
4: 我们研发出一种红树林生态圈，让养殖和红树林和谐共生。
3: 红树林生态圈？
4: 是啊。这些年虾塘养殖和红树林保护一直矛盾重重，一直让我觉得很揪心。很多地方为了养虾把红树林砍掉，结果呢，虾塘越养越退化，生态和效益都受损。我也在反复琢磨，有没有一种红树林生态农场模式，让红树林和养殖共生啊？比如我们可以在原来废弃虾塘里面种植部分红树林，保留部分的水域去进行养殖，通过地下预埋管道留下小窗口投饵，里面再养殖一些像土龙、中华乌塘鲤这样的穴居鱼类。哎，这样一来，上面有林，下面有鱼，红树林不被破坏，养殖还能继续，它还能提供天然的腐蚀，减少饲料投入，降低水质污染。最关键的是，从空间利用上解决了红树林和养殖抢地的老问题，让生态和产业能够一起走下去。
3: 海平，你这个想法好啊。你这个想法要是实现了，就能让红树林变成金树林。
0: 莫海平的新思路为解决红树林和围塘养殖的矛盾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解决办法。一项以红树林研究所为龙头单位，涉及整个自然保护区的大科研开始了。莫海平心无旁骛投身科研，可是莫海顺过得怎么样呢？2019年，47岁的莫海平偶然地在视频里看见了正在直播卖货的老邻居阿正。
5: 直播间的朋友们啊，立过来就是我们广西的沙虫，好美味的。你们准备好？
4: 阿青，你来看，你来看，这是阿正啊。小时候总和阿顺一起玩的。
3: 你都不知道吧？阿正现在很火的，专门拍挖沙虫的视频给大家看，网名就叫广西沙虫哥。哎呀，
4: 挖沙虫啊，还是得阿顺，阿正比不了的，比不了。阿顺离开家一晃10年了，他到底在做什么生意啊？ 阿青啊，你没事要多给明月打打电话。
3: 十次有八次不接的，每次都说过得很好，不用惦记。
4: 背井离乡讨生活哪那么容易的，阿顺性子倔，吃苦也不会说的。阿青，我这个哥哥当的是不是很失败啊？
3: 胡说，爸妈走得早，你一直照顾阿顺，在他人生关键的时刻你一直都在他身边的。当年他要挖私堂，如果不是你拦着他，他很有可能落得和那个高天宇一样的下场。现在的路是阿顺自己选的。海平，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4: 哎，对，阿青，那个存折。
3: 好啦，放心吧，每年存入我们收入的10%，留着给阿顺以防万一，一直在存呢。
4: 谢谢你，阿青。
0: 时间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每个人与时间相处的方式并不相同。有人沸腾在时间里，有人沉潜在时间里。莫海平就是后者，他的科研项目是充满创新与挑战的，可科研的过程却是孤独与寂寞的。他提出的林下养鱼、塘上种树的模式，不仅破解了生态保护与经济生产的矛盾，更显著提升了养殖效益。这样的模式也吸引了大批企业主动参与进来。十几年的钻研，红树林生态农场项目终于见到了成效，并拿到了科技进步奖。红树林自然保护区的风景也越发美丽，这里因为风景宜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游人。
6: 啊，这里风景太美了。
7: 哇，好漂亮的大鸟哦。
8: 啊，那个人在干什么？
9: 不知道，肯定是工作人员。
10: 啊，那是养鱼人，那块塘是他们家的。
8: 你在红树林里养鱼？
10: 对呀、啊、
8: 这工作环境也太优秀了吧。
11: 是
8: 啊，
11: 对。
12: 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集合啦，兄弟同心旅行社的游客，大家集合啦。
13: 来，我们来了，
14: 集合了，
15: 走过去。
4: 兄弟同心。
16: 哎，海平哥，您在这儿呢。
4: 啊，小苏啊。
16: 哎，
4: 这兄弟同心旅行社，
10: 哎，真是个好名字啊。
16: 嗨，这家旅行社啊是最近刚开起来的，专门做生态旅游的，规模可大了，还包了很多民宿。他们会带着游客赶海、挖沙虫、捉沙蟹，生意非常好。我听说啊，旺季的时候收入特别的可观。
4: 哦，他们老板多大岁数啊？
16: 这个倒不知道，听说是本地人，在外地赚了钱回乡投资来了。
4: 哦，
16: 哎，海兵哥，快开会了，走吧。
10: 好，走。
16: 哎，
4: 这家旅行社会不会是阿顺开的？
0: 下班后，莫海平按搜索到的地址找到了兄弟同心旅行社。准确来说，这是一片靠近海边的风景秀丽的民宿群。莫海平沿着石板小路往里走，走着走着，他看到一间民宿前有一个中年人正在喝茶。
4: 看看人家过的日子，坐着摇椅品着茶，多悠闲呢。啊，是阿顺。还是那个样子，身材比我高大，圆脸庞，圆眼睛，长得比我更像妈妈。可怎么年纪不算大，头发就都白了呢？阿顺，
17: 哥，我就知道你会来，我等你很久了。
10: 阿顺啊，你老了。
17: 哼，你还说我，你自己也不年轻了啊。来来来，喝茶喝茶。
10: 这个茶还是这个味道。哎，阿顺啊，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
17: 北方，走的地方多了。
10: 哦，做什么生意啊？
17: 你不是想让我和明月开米粉店吗？
10: 哦，你真开了米粉店啊？这是正经生意啊。那为什么每次阿青问，明月都支支吾吾的？
17: 哎，是我不让他讲的。做生意嘛，就怕忙来忙去好几年，到最后空欢喜一场。
10: 这么说现在生意做大了？
17: 小生意，现在有个百事家店了。
10: 百事家店？哎呀，看来啊，那个存折是用不上喽。
17: 哦，什么存折？
10: 怕你缺钱，给你准备了一份备用金。
17: 小看我。
10: 阿青说干什么都会干好，他说的没错。哎，来吧，让我以茶代酒啊，恭喜你衣锦还乡啊。干杯。
17: 干杯。哎呀，北方的土地真肥沃呀，可我莫海顺的根还是在又苦又咸的海水里。
10: 那还走吗？
17: 不走了。
10: 好，改天啊，带你去我们保护区的红树林生态农场看看。哎，我们小时候挖沙虫的木栈桥那边，十年前红树林的平均高度只有60厘米，现在已经长到2-3米高了，郁郁葱葱的。现在的保护区啊，不只是科研实验区，还建起了研学实践基地，里头呢有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相结合的科普展示馆，用沉浸式投影和仿真技术，把红树林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直观呈现出来。嘿嘿，孩子们来了都舍不得走呢。
17: 我当然知道了，我投了钱的嘛。
10: 你投了钱？呵，我听说有企业投了科研经费，没想到是你呀。你怎么不告诉我？
17: 那当年你给我的启动资金不也没告诉我吗？
10: 较劲。
17: 当年要是有红树林生态农场，那我的虾也不至于一夜都死光。
10: 那时候你为了再开新塘把房都卖了，真是孤注一掷啊。哎，这件事要放在现在就好办多了，这几年政府推出了绿色金融，还有个生态贷，专门替企业纾困解难的，只要符合规定就能获得政府扶持。
17: 哎呀，家乡确实是越过越好了，红树林也越来越漂亮了，
10: 是吧？这些年我们给红树林添绿100万亩，各种珍稀鸟类有170多种，比以前多了50多种呢。生态农场里还有石斑鱼、金鲳鱼，哎呀，那看着就让人舒心啊。
17: 你瞧瞧瞧瞧，一说到红树林你就滔滔不绝。

0: 草上的收获可真不少啊。
1: 是啊。
2: 哎呦，你哎呀，这腰不行了。哎，
0: 一会
2: 儿，来来来，哎，坐。哎呦，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嗯，红树林真美呀、啊。嗯。哎，以前在家乡的时候，我都没怎么注意过他们。可是离家这些年，我经常会梦见他们。哥，你说怪不怪？
1: 这有什么奇怪的？这片红树林滋养着我们的精气神，我们的根就扎在这个地方。无论走得多远，都能感受到它在召唤我们。
0: 嗯，哥，我决定了。嗯，
1: 什么？
0: 我要将公司收益的15%捐赠出来，用于保护红树林。明天就办。
1: 真的？阿顺啊，你能回来和我一起守护红树林，我太高兴。蓝海湾曾经伤痕累累，如今呢，绿意铺展。哎，你听。
0: 和以前一样，
1: 曾经离开的鸟
0: 又飞回来
1: 了。原来啊，绿水青山真能变成金山银山呐、啊！嗯，
0: 哥，放心吧，我们兄弟同心，
1: 其利断金。
3: 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四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

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
1: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我是14楼梅桥主持人蔡乔一，玩玩玩具要收好，积木回家找盒子，蜡笔回到小书包，整齐的房间最漂亮。
0: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3: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4: 对呀。
3: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3: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3: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6: 绿色生活从点滴做起。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陈威化。去超市自带购物袋，买东西不买过度包装，随手关灯拔插头，节约能源地球效，低碳生活你我同行。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8: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7: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9: 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10: 边疆在哪里呀？很远很远吗？
11: 往西北一直走。
12: 要钱多，
11: 最需要的地方。
12: 您看我这大红花，多光荣！
13: 宝国，我就该跟你一块报名。
14: 别说傻话，那边日子苦得很，怎么能让你大着肚子去吃苦呢？放心吧，等我们的宝贝出生满了周岁，就接你们娘俩去兵团团圆。
13: 还要等一年多，300多天。
14: 填报名表时，是谁挥着拳头鼓励我说， 好青年志在四方，是谁呀？
13: 可是，
14: 好了，别哭了，车要开了，照顾好自己和我们的孩子。
9: 革命青年志在四方，愿你们在兵团建功立业。
15: 老国，别忘了给孩子想个好名字。
16: 早就想好了，不管是儿是女，都叫尹光华。
13: 宁老师，尹光华老师。
17: 到午市了吗？
18: 早着呢，从乌鲁木齐开车过去，不得颠簸十几个钟头啊。
17: 哎，微微老师，没事吧？怎么样？还能坚持吗？
18: 没事，报名的时候我都想好了，再苦都必须顶住。哎呀，不过，尹老师，
17: 啊，
18: 这离目的地越近，我感觉越紧张。
17: 紧张？
18: 您肯定不紧张啊，您是学校直接选派来的优秀教师，经验多丰富啊。我不一样，我是过五关斩六将，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这个援疆支教名额的，我就怕干不好的话，给您给湖北老师多丢脸呢。
17: 这有压力肩上才有分量啊。你看，我们是钱江派出的第一批支援兵团的老师，一个学期就要看到成效，确实是时间紧任务重啊。
18: 也不知道那边的孩子学习的底子到底怎么样，我们准备了两个月的课件教案，到底用不用得上？哎，林老师，
17: 嗯，
18: 您之前来过兵团吗？
17: 哦，没有，哎，我也是第一次，但是我有亲人曾经来到这里。爸，我是光华。47年前，您随支边青年去往兵团。47年后，我作为援疆老师，也踏上了您当年的路。
19: 位于新疆西北部，驻格尔佩克西南缘，哈萨克斯坦接壤。
20: 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援疆留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一集。
21: 哎，湖北老师来了，
22: 孩子们快唱起来。
21: 对，快唱起来。
23: 支人千里花，开满金银给你歌。
24: 尹老师，
25: 校长好。
26: 马校长好。
24: 哎呀，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盼来了。尹老师，这一路几千公里辛苦你们了。
22: 湖北的老师们，
17: 啊，
22: 你们咋不在驻地好好歇一哈，怎么放下行李就过来了？
17: 是，哎呀，我们想着这明天就开学了，今天先过来熟悉一下学校。
18: 听说今天是学生报到日嘛，我们在宿舍哪待得住啊，迫不及待就跑过来了。
17: 是啊。哦，我来介绍一下，马校长。
24: 哎，
17: 这位呢是我们钱江的优秀青年教师刘薇薇老师。
18: 校长好。
24: 薇薇老师好。
17: 他来负责支援咱们学校的信息化建设。
24: 哎呦，太好了，这不湖北援疆工作队刚给我们配了一个多媒体教室，我们这边的老师还没摸透呢。
18: 没问题，校长就交给我吧。哎，我现在能不能去看一下？
24: 现在
18: 啊，
24: 行啊，阿姨夏。
22: 哎，
24: 喂，你带薇薇老师到咱们多媒体教室去看看。
22: 好，薇薇老师这边来。
18: 好。
27: 哎，校长，那我带尹老师去初一年级的教室。

0: 老师转转去。
1: 哎呦，尹老师，这都忘介绍了，这呀是您的病，阿尔斯愣，新疆大学汉语言专业刚毕业，小伙子很有干劲儿。哎，往后5个月呀，他就归您指挥了。
2: 太好了，
0: 尹老师，您跟我来。
2: 好，咱们走。
3: 杨老师，
2: 哎，
3: 我们的团场嘛，比不上大城市，所有的基础设施还在建设完善呢。哎呀，要委屈您了。
2: 哎呀，这说的啥话呀？这都不是问题。
3: 哎，听校长说，援疆工作队已经帮我们在申请资金了，这马上就会翻新路面，建标准的足球场呢。
2: 哦，那太好了。哎，我们就是要啊，多方努力，共同教育援疆。
3: 嗯。哎，杨老师，
2: 啊，
3: 这还有一点，我跟你说一下，我们学校嘛有500多名学生，少数民族就占了1/3呢。语文，特别是文言文学习上，这个底子嘛，哎，就像刚开春的草场嘛，薄薄的一点点。我肚子里那点墨水，恐怕不够娃娃们喝的。啊，不过您是20多年的老教师了，这后面我可就跟着您好好的学习了。
2: 好，我这次来。带的是初一上学期，是打基础的关键学期啊！往后我们一起努力。
3: 好嘞，
2: 走，
3: 来，尹老师这边走。
2: 哎，
3: 来来来，都看一下，我们年级来了新的援疆老师，从湖北特地来的。
4: 哎，
3: 大家欢迎尹光华老师。
2: 孩子们好啊！
5: 胡老师好。
2: 怎么只来了15位同学啊？我们班一共多少人？哪位是班长啊？
5: 老师，古丽是班长。
6: 老师，全班总共31人。
2: 哦，
5: 31人，明天估计能来20个就不错了。
2: 为什么只来20个呀？
5: 因为好多同学要跟着家人转场去啊。
2: 转场？
3: 哎，尹老师，是这样啊，这冬天马上来了，咱们这儿的牧民呢，都得去冬牧场转场。
2: 哦，
5: 老师，我下个月也要跟着妈妈去冬牧场了。哎，你们谁下个月也不来上课啊？跟着我到处玩，嘿嘿。
7: 小汉，快坐下，就你话多。
5: 对。
3: 同学们，安静了，安静了啊！
2: 同学们，尹老师带新生啊，有个惯例，会让大家写一篇作文。
5: 啊，最讨厌写作文。
2: 这一来呢，是通过作文了解一下你们的语文水平，二来也想听一听你们的心事，看看你们这小脑瓜子里到底想些什么。这作文的题目就叫我的梦想。
5: 我的梦想，整天玩，疯跑着玩。
8: 梦想就是棉花收成好。
9: 哎，班长，梦想是什么？
10: 梦想就是理想，就是你最想干的事儿。
5: 哦，那班长的梦想肯定闷闷考100分，因为你考了满分，你爸不就回来了呗。
7: 三汉，就你话多，我爸爸什么时候回来不用你多嘴。
2: 哦，二四愣老师，
3: 哎，
2: 你能帮我做一件事吗？
3: 您说。
2: 帮我整理一份完整的初一年级学生名单和家庭地址。
3: 所有孩子的家庭地址？您这是要？
2: 我需要全面了解孩子们的情况，明天我们一家一家的开始家访。
11: 爸，这是到兵团的第一个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翻开您留给我的日记，那厚厚的泛黄的纸页，一页页看着，好像能触摸到您刚来时的心情。1965年12月5号，
12: 这里的冬天可是真冷啊，地窝子里跟冰窖似的，写日记的手都握不住笔。
13: 这儿的土跟咱们湖北的完全不一样，咸得发苦。老兵教我们得一遍遍灌水，花上2-3个月才能把地洗淡。 脚冻伤了，老兵们把仅有的几双厚毡筒都让给我们新来的穿。光华，爸爸暗下决心，绝不能给支边青年丢脸，得和老兵团人一个样，一定要让这戈壁滩长出最好吃的粮食，开出最美的花。
11: 爸，我不会给袁江老师丢脸的，我要让这戈壁滩上的孩子们心里开出最美的花。
2: 哦，老千啊，我就在前面下车就好了，谢谢，谢谢啊。
4: 哎呦，于老师，于老师，于老师，你又来到我们牧场了呀！
2: 你好，你好，老乡，贾克斯吗？
4: 你好，你好。上次的那个蒙古法郎子呢？哦，你们一起来吗？
14: 哎呀，就是就是，那蒙古法郎子。
15: 所以老师到我们家喝奶子去，
4: 走走，喝奶茶去，走。
2: 哎呦，不了不了不了，萨尔汗的家长难得在家，
4: 走走，
2: 我要赶快到他家去。哎，谢谢啊，谢谢谢谢。
15: 到我们家喝奶子去。
2: 萨尔汗在家吗？萨尔汗在家吗？
4: 我是萨尔汗妈妈，你是？
2: 我是尹老师。
4: 你好，你好，尹老师，快快快，进来坐。
2: 哎呀，萨尔汗妈妈，哎呀，真是，终于见到您了。
4: 萨尔汗，老师来了。哎呦，尹老师，这个萨尔汗妈天天就知道玩，现在又不知道跑哪去。
2: 哦，没事没事，萨尔汗妈妈，我这次来主要是来见您的。
4: 你坐，你坐嘛。
2: 哎，坐坐。哎呀，这家里
4: 乱得很，家里正在收拾呢。别笑话啊。
2: 啊，没事没事。您打包完衣服就要出发了。
4: 嗯嗯嗯，我们家有两三百只羊，这边牧场没有草了，我们要去冬牧场过冬了。
2: 那萨尔汗要跟着一起去吗？
4: 哎呀，萨尔汗12岁的大娃娃了，随他吧。
2: 萨尔汗妈妈，我想跟您说说孩子上学的事啊。
4: 林老师，马上去再一只羊娃子，你这边换的肉嫩嫩的，好吃的很。
2: 哎哎，萨尔汗妈妈，我不吃饭了，家访完了，我还要赶快回学校。
4: 不行不行不行，哪这么行？我们草原上有个规矩，客人来家里了，不喝奶茶，不吃羊肉，走了吗？这个脸往那放呢？这个饭你必须吃，你坐坐坐坐坐。
2: 这好好好，吃，这饭我一定吃。萨尔汗妈妈，其实我这次来啊，也是想征得您的同意，想让您同意，让萨尔汗留下来念书，怎么样？
4: 哎呀，尹老师，咋说呢？萨尔汗这个学习嘛，不是一个学习的料子。
2: 哎，我跟各科老师都交流过，您家的萨尔汗啊，那脑子转得很快，哎，是个小机灵鬼，只要他肯用功，考上高中啊，希望大得很呢。
4: 有啥用？没用，上完了还是会来跟我一样放羊吗？
2: 萨尔汗妈妈，您知道哈森家的羊麻子吗？哎，那羊羔子去年的产量翻了一番呢。
4: 哦，听说了听说了，人家去年发财了嘛。
2: 哦，他们家就是用了人工受精、科学养殖的方法，让每只母羊啊都怀上了羊娃子。哎，有的还怀了双胞胎嘞。
4: 真的？
2: 嗯，
4: 能怀双胞胎？
2: 哎，要想增产呀，就得懂科学，想懂科学，那娃娃就得读书学文化呀，是不是？
4: 可是我们家在88团没有亲戚，留下他一个人，谁照顾嘛？
2: 我可以，他平时就住学校，周末我来带他。
4: 不行不行，你是湖北来的老师呀，再说你是一个大男人，怎么能照顾一个娃娃呢？
5: 呼，我回来喽。
4: 哎，这萨尔汗去哪个地方去玩去了呢？你看老师都来了，快快快，把锅端上来。
5: 好嘞。
2: 哎，萨尔汗，老师来吧，老师来吧啊！
5: 尹老师，你一定要尝一尝我们草原

0: 上现在的洋娃子，真的很。
1: 啊，塞尔汗妈妈，塞尔汗，谢谢你们的热情款待，我先走了。
2: 塞尔汗，钱都黑马咕咚的了，你赶快骑马把尹老师好好的送回去啊。
0: 好嘞，尹老师请上马。
1: 塞尔汗，你行吗？
0: 尹老师，你把心好好的放在肚子里嘛，我塞尔汗就是在马背上长大的。
1: 哎好。哎，
0: 老师，你抱着我，
1: 小心点啊！哎，
0: 别紧张啊！
1: 慢点，慢点，塞尔汗。
0: 哎呀，这还叫快？我塞尔汗的名字可不是白起的，你知道塞尔汗是什么意思吗？是天上的雄鹰。
1: 雄鹰，你这开学一个月，起码缺课了一半吧？
0: 哎呀，尹老师，一上课我这脸皮就打架，就像拴了两只羊羔一样沉，根本睁不开呀。
1: 那你喜欢干啥呀？
0: 踢球啊，我能从太阳升起跑到星星眨眼，浑身的劲使不完。但是我就不喜欢上课。李老师，嘘，那边有动静。
1: 一说到上课你就爱打岔。
0: 好像是野猪。完了完了完了，朝我们冲过来了。坐好坐好，我加速了，坐好坐好。
1: 塞尔汗，小心小心啊。
0: 老师你干嘛？
3: 老师抱着你，你不怕啊？这样。
0: 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尹老师。
4: 1966年3月22号，儿子，电报来了，说你平安出生，7斤6两。爸爸高兴地扔下铁锹直转圈，我当爸爸了。儿子，今天爸爸和队友们种的整片胡杨林正好完工，爸爸用3棵树排成了一个三角形，中间呢，特别为你种了一棵生日树。胡杨树是条硬汉子，耐旱抗风。愿我的好儿子跟他一样，不管在哪儿，都能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5: 爸，我找到我的生日树了。胡杨林的东头那3棵树，排成一个稳稳的三角形。中间最高的那棵就是我的生日树，对吗？冬天里，胡杨树的叶子都掉光了，可每一根干枯的枝丫都骄傲地挺立着。只要春天来临，它们会再次生机勃发。46年过去了，小树苗已并肩成林，可这个三角形的家依然清晰稳固。中间那棵已经20-30米高了，这样的高度根估计都扎到地下10几米了。您放心，您的儿子会像他一样，不管在哪里都会向下扎根，向上生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一集，导演梁岩、易星，编剧易星、梁岩，艺术指导姚华、马小迪，统筹张桃飞，录音王雨欣、巴斯库，后期制作杨旭宇，音乐王宏远，主题歌《西行列车的窗口》，作词杨启访，作曲杨一博，演唱汤飞，剧中人物尹光华由张磊演播，萨尔汗由高博然演播，古丽由李新孝演播，萨尔汗妈妈由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演播，刘薇薇由易星演播，阿尔斯楞由姚成浩演播，阿依夏由张桃飞演播，马校长由张建伟演播，青年萨尔汗由董卓汉演播，尹父由聂丽阳演播，尹母由杨颖演播，尹妻由张俊伟演播，播音员由林兰演播，报题张雪岩，其他参与演播人员还有热孜万古丽、古丽米热、阿布都克里木、加纳尔、阿拉马古丽、周如舒瑶、何山、小轩、苏七月，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学生，出品人岑卓、何伟、郭晓军，策划马文、王文华、洪燕、何其彪，制片梁岩、刘春华、南新岩，监制孙峰、周长乐、康耀芳、郭晓勇，宣推徐俊、陈兴卫、沈欣、李海霞，编辑李冉、图尔逊古丽米吉提、波阿提开姆、伊卜拉伊木、刘西阳、王新宇，美术设计李冉，指导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委员会宣传部、中共湖北省委宣传部，监制单位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品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宣传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湖北广播电视台，制作单位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长江声浪创研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融媒体中心，鸣谢单位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政法委员会、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中共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委员会党史研究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双河市教育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学校、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8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90团文体广电旅游中心、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五师89团小学、双河市乐贝文化艺术培训有限公司、武汉市江夏区齐心小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欢迎继续收听。四集广播连续剧《天山的召唤》，本剧根据湖北沅江流兵团教师尹才华事迹改编。第二集，
1: 古丽，古丽，你等等我嘛！
2: 萨尔汉，你还好意思跟来？尹老师还躺在病床上呢。
1: 我，又不怪我。晚上黑不隆冬的，谁知道马蹄子溅起的石头能把野猪吵醒了？
2: 你还说，都骑不稳还逞能？要不是你，尹老师能受这么重的伤？
1: 哪知道他怕我摔着，紧紧地护着我，自己先落地。
2: 你，要不是尹老师垫着你，现在躺在病床上的就是你。
1: 嘘，你小点声嘛。
3: 您说，您都是快50的人了，你经得了这么一摔吗？
4: 哎，薇薇老师，怎么瞧不上老年人啊？哎呀，我这左肩上有个小甲板，哎，右手不是还好好的吗？还能写板书，我呀，恨不得明天就回去讲课。
3: 啊，那怎么行？您这一次总算能强制休息了，您啊。老老实实的歇着啊，来了2个月的时间，您看您不是在家访就是在改课件，天天加班，您是铁人啊。哎呀，
4: 沅江时间都过半了，任务紧迫啊。啊，你不是也在每天加班吗？
3: 我
4: 带好每一个学生就是我们的责任。嗯。

0: 您慢着点。哎，严老师，严老师，
1: 哦，
0: 我们来看您了。
1: 哎，快进来，快进来。
2: 哎，萨汉，你躲后面干嘛？过来，过来，来。
3: 严老师，我那个，谢谢您护着我。
1: 没事，萨尔汉。哎，你的腿怎么样啊？
3: 一点疲惫伤，啥事都没有。
1: 那就好，援建的足球场啊，马上就开工了，球队啊，还等着你当队长呢。
3: 太好了。对了，尹老师，我爸妈说动牧场他们自己去，让我留下来跟你好好念书。
1: 同意你不去动牧场了。
0: 您手术期间啊，萨尔汉的父母特地到学校送了锦旗，感谢您保护了他们的孩子，还说啊，您家访时说的那些话，他们反复琢磨后彻底想通了，要让萨尔汉继续念书。
3: 他们说您这样拿命护着我，把我交给您放100个心。真的？那我们班31个人这学期总算能到齐了。萨尔汉，你以后上课不许捣乱哦。
4: 遵命，我的好班长。
1: 你们两个小家伙。
0: 尹老师，小心手，小心手。你呀，一看到学生什么都忘了。
5: 哎，尹老师，你在收集鹅卵石吗？这个鹅卵石小小的，好漂亮。
3: 嘿，这么小的石头有啥好的嘛？尹老师，您要是喜欢，我去博尔塔拉河里给你捡，给你捡像足球那么大的漂亮石头。
1: 不用不用，哎呀，这是我练习的工具，就是要找个头小的。
3: 练习啥？
1: 能，像这样。哦，哆哆诺洛。
0: 狐狸，你不是说尹老师的湖北口音有时候同学们听不太懂吗？尹老师就想了这个办法，含着鹅卵石练普通话，这叫口腔体操。
1: 还得谢谢你们提醒我，帮助我进步啊，我得抓紧练。下节课我们学杜甫的望月，万一我这一不留神，杜甫就变豆腐了。
6: 杜甫变豆腐。
3: 啊，又学古诗，我一学古诗和文言文就想睡觉。
2: 放心吧，萨汉，尹老师啊准备了好多新花样，保证让你们上课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
3: 啊，啥花样能让我不瞌睡？
7: 1966年9月25号，我们修的大水渠提前35天通水了，老乡们兴奋地拉着我们一块儿唱歌跳舞，蒙古族大叔拉着马头琴，大妈跳起萨乌尔登，哈萨克族的大哥弹着冬不拉，维吾尔族的大姐跳着手鼓舞。这里啊，气候条件确实很差，生产生活也很艰难，但是啊，这里的人特别真，心也特别热。儿子，相信你肯定会跟爸爸一样，一定会爱上这里的。
1: 爸，我已经爱上这里了。住院这几天，当地老师快把我病房当教研室了。他们带着课件来找我讨论，看着老师们都在积极思考，努力学习，真是欣慰啊。出院后的第一件事，我想赶紧把户外课堂开展起来。
6: 哇，我们组肯定是第一个跑上山顶的。
8: 我一定会比你跑得快的，
3: 兄弟，冲啊。哎，尹老师，这是要把语文课上成体育课吗？我可是熊一样的宝狼子，我要第一个登顶。
9: 比就比，谁怕谁。
3: 走
9: 走。
1: 同学们加油啊，才爬了一半，这节语文课课堂设置在山坡顶上，加油。
5: 这坡好长好陡，得手脚并用才上得去啊。尹老师，您的肩膀还没好呢。
1: 不碍事不碍事。哎，你跟他们先上啊。
3: 哎呀，爬着坡
6: 快到了，
3: 怎么比

0: 我家那只最正的山羊，还费劲。
1: 我都跟你说了，
0: 越往上越陡，你前面冲这么快，后面肯定没劲了。哎，我的腿咋还自己跳起舞来了？这
2: 别停下来，孩子们啊，加油。
0: 哎，我爬不动了，就在这半山腰上课吧，尹老师。
2: 不能放弃啊，放弃等于半途而废，孩子们。啊，
0: 不行了，不行了，我不走了。
2: 雄鹰一样的八郎子，你还想当足球队长？哎呦，你这体力可不行啊。
0: 谁说我不行？不就是个小土坡吗？哼，爬就爬。
2: 走，加油。
3: 哎，同学们，我们去接尹老师吧。
0: 好，尹老师，我来接您了。
2: 孩子们，老师太重了，你们推不动的啊。
0: 尹老师，你上次垫在我身后，这次换我垫着你。哎，
2: 好好，来，加油！哎呀，
3: 大家一起喊加油，一起使劲！
4: 一、二，加油！
5: 加油！
4: 一、二，加油！
5: 一、二，加油！
4: 一、二，加油！
2: 哎，上来了，上来了！我们登顶了！哎，你们看，哇，
0: 这山顶也太美了吧！
2: 真美呀、啊！
3: 从这儿看下去，草原就像一块巨大的绿毯子。哎
2: 哎，看那边，
0: 团长的房子好像火柴盒，小小的。嗯，
3: 站得高，果然看得远。
0: 嗯，嘿，我看得更远啊！古丽，我都看到边境哨所了。
3: 吹牛，
2: 吹牛吧！
0: 古丽，你爸爸是不是就在那当护边员啊？
3: 对呀。妈妈说，爸爸值守的哨所在天山山顶呢。
0: 天山山顶？
3: 哼，吹牛！我没吹牛。
2: 同学们，来，跟着老师深吸一口气。我们现在来好好感受一下眼前这壮阔的景象。你们看，像不像我们刚学的课文《望岳》呀？
3: 荡胸生层云。
4: 绝子入归鸟，
2: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0: 这可比在教室背书攒劲多了。
2: 背得太好了。孩子们，我们现在啊只是爬上了一个小小的山坡，看到的风景就和山下完全不一样了。想一想，如果我们爬上更高的山峰，那时的眼界心胸就更一览众山小了。
0: 那怎么才能爬上更高的山呢？
2: 就跟今天我们爬的这个坡一样啊，一步一步踏踏实实地往上走，不偷懒，不放弃，欲陡坡咬咬牙。
0: 欲陡坡咬咬牙。
2: 对，同学们，想不想和老师一起来迎接一项挑战啊？
0: 什么挑战？
2: 到期末呢还有两个月，我们全班呀、啊、拧成一股绳，一起使劲儿，争取拿下学校的进步班级流动红旗，怎么样？
3: 我愿意挑战。
0: 我怕拖后腿。
2: 哎，这可是一项需要坚持两个月的爬坡任务哦，大家能互相鼓劲儿一起爬到顶吗？
4: 能。
2: 好，那咱们一言为定，拉钩。
4: 拉钩上。

0: 1967年3月22号，光华，今天你满一岁了，应该是个虎头虎脑的小伙子了吧？马上啊，妈妈就要带你过来了，就要听到你亲口喊爸爸了。爸爸呀，是天天激动地数着日子。你知道吗？今天是当地最热闹的传统节日古尔邦节，老乡们给了好多糕点，爸爸都给你留着了。只是忍不住的高兴，马上就能亲亲我的光华，抱抱我的光华了。
1: 爸，没能亲亲我，抱抱我，这是您走的时候最放不下的念想吧。就在我们一家三口快要团圆的前几天，你在边境拉练途中突遇翻车事故，把青春永远定格在了这里。这些年我也曾有过疑惑和埋怨，但这5个月的援疆时光，我渐渐读懂了你当年的选择。

0: 尔斯了，我们真得走了。来，临走前这份分析报告你收着，这是初一年级这学期语文成绩的数据分析，有每个孩子的学习走势图，基于知识图谱还标出了他们各自薄弱的环节，你看看。
1: 哎呦，你什么时候准备的，薇薇？
0: 来，当做礼物送给你啦。
1: 这礼物太珍贵了。你们要是能一直留下该多好
0: 啊。阿尔斯勒，我问你哦，你说看着孩子们成绩一点点上来，计算机课也走上正轨，我这短期援疆的任务是不是也算画上了一个不太难看的句号？
1: 难看是圆满，太圆满了。你们带来的那个激励机制，那是最厉害的法宝，那些个娃娃们呢，现在个个都是自信满满，
0: 是吧？我听校长说啊，周围好多学校都排着队想来听我们的公开课呢。
1: 就是啊，尹老师的那套教学方法，他编的教学计划，还有课堂上调动娃娃们的那些招数，那好多学校都想学习呢，
0: 是吧？
1: 哎，好想你们能留下来啊。
0: 阿尔斯勒，这次援疆时间虽然到了，但联系我们可以永远不中断啊。尹老师不是建了个 QQ 群吗？我们24小时在线，随时支援你啊。
1: 是吗？群名叫啥？
2: 叫天山的召唤。
1: 天山的召唤？
0: 对，随时响应天山的召唤。
2: 薇薇啊，行李都装车了吧？该走了。
0: 嗯，阿斯勒，回去吧。啊，我们特地搭早班车，就是不想你们来送。昨天学校的欢送会，你看我眼睛都哭成桃子了。
3: 尹老师，
4: 薇薇老师，别走啊。
1: 狐狸，三儿，哈，你们怎么还是来了呀？
3: 老师们，你们太不够意思了，怎么能偷偷提前走了？
4: 尹老师，这个给你。哎呀，
2: 不要再送礼物了，孩子们，昨天你们已经给了好多，箱子都塞满了。
4: 这不是吃的，是作文。
2: 作文？
4: 对，5个月前没完成的那篇作文，您还记得吗？开学那天您让我们写的我的梦想，我们31个人要么没来，要么没交，交上去的也没好好写。
5: 尹老师
2: 啊，
5: 昨天我们31个人一起重新写了一遍，
4: 因为我们想好各自的梦想了。
2: 哦，我看。
5: 哎，尹老师，现在别看，回湖北再看。
2: 好，好，孩子们，这真是最好的礼物，谢谢。
0: 车要开了，孩子们，回去吧，啊，乖。回去吧。
4: 老师，你们还会回来吗？
5: 老师，那别把我们给忘了。
2: 绝对不会忘。
4: 老师，别把我们给忘了。
2: 绝对不会忘，绝对不会忘。
6: 拉钩，拉过钩就不会变了。
7: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8: 我的梦想。我的爸爸是一个常年驻守上所的过边员，妈妈说等我考试考到满分，爸爸就会回来，所以我的梦想永远是考满分。可我的语文总是拖后腿，直到您来了，尹老师，您总夸我课文读得好，让我站起来带大家读。您不知道，您的一句表扬比得到满分试卷更让我想哭。是您轻轻拿走了我的胆小，把勇气和自信稳稳地放进了我的手心里。
9: 我的梦想就是让家乡的田野结出致富的果实。我爷爷是老兵团人，一辈子和土地打交道， 而我想成为那个带来改变的人。
10: 我的梦想就是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每当尹老师用耐心和鼓励驱散我们学习的困惑时，一个小小的梦想就在我的心中悄然扎根。我也要成为一名像他这样的老师，用知识和爱心成为照亮他人的那束光。
5: 我的梦想，尹老师，您说梦想是黑夜里最亮的那颗星。我抬头找过，星星眨呀眨的，好像在对我说悄悄话。我现在正朝着最亮的那一颗跑呢。尹老师，您还说喜欢足球也能是梦想。您放心，我会牢牢守住我的这个梦想，就像您当初拼命护着我一样。
11: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扎根家乡的画家。我想画出双河市的四季变换，画出各民族同胞的幸福生活，让更多人通过我的画作了解这座边境小城的故事，感受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
12: 我的梦想做边疆的忠诚守护者，站在卡站哨所的哨位上，让五星红旗在边疆的天空中永远高高飘扬。
13: 看着这一篇篇写满梦想的作文，回想孩子们充满期待的脸庞，爸，你说中了，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这里。

0: 楚英，妈，我回来了。
1: 妈，光华回来了。哎呀，路上还顺利吗？啊，
0: 顺利，顺利。
1: 来，给我。哎，
0: 媳妇儿啊。哎，这五个月，辛苦你了，在家照顾妈，照顾儿子，还要盯着盖房子。哎呀，里里外外都靠你。
1: 你呀，难得说话这么甜。是不是吃了不少哈密瓜呀？行李给我吧。哎呦，怎么了？碰到肩膀了？哎呀，伤还没好利索吧？你呀，明天我陪你去医院复查，不许说不啊！哎，
0: 嘘，小点声，千万别让妈知道了。
1: 你去看看妈吧，听说你去了新疆，老人家心里难受着呢。啊，
0: 不是让你跟妈说我这几个月去武汉学习了吗？
1: 哪儿瞒得住啊，你们的援疆事迹广播电视都播了，报纸也登了，妈早就知道了。
0: 妈，妈，妈，我回来了。你还生我气呢？

0: 行李啊收拾得妥妥当当，就等着带着你上火车去新疆跟你爸爸团聚。车票啊都拿在手里，人站在站台上，你怕没了的消息就像个炸雷，把我整个人都劈碎。
1: 妈，我知道这么多年我从来不敢在你面前提新疆这两个字。
0: 从我知道你去了那支教开始，我这心啊就一天都没有踏实过。我怕像当年失去你爸一样，一个闪失你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妈，你看你又瞎讲，你不会失去我的，我这不是好生生的回来了。快擦擦眼泪啊。哎，你看你儿子是不是一根毛都没有少啊？
0: 黑喽，瘦喽，那边的风沙大吧？天冷吧？你就这手都操成了这个样子。哎呦，
1: 妈，我馋你做的小龙虾了，馋得我梦里都流口水的。
0: 我就知道你馋这一口喽。小龙虾呀妈一早就买好刷好，就等着你回来下锅了。
1: 那我可得放开肚皮把妈做的菜全都装进去。
0: 下次可不许再瞒着妈喽。
1: 母亲大人，儿子绝对保证。
0: 好了好了，我去做饭了啊。哎，做饭去喽。哎。

0: 真有心事，但真不知道该怎么说。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天山的召唤》第二集，欢迎您继续收听。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感谢您的收听。
2: 过来
3: 你走吧，
4: 走，
3: 他没破了吗？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我是实施冷媒小主持人洪雨欣。看到小朋友们摔倒了，快去扶他起来吧，帮助别人会收到甜甜的谢谢哦。
1: 会主持善交流，
2: 会主持善交流，
1: 实施融媒小主持欢迎您的加入。
3: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许艺玲，在这里我学会了主持、演讲、朗诵。
4: 大家好，我是实施融媒小主持人苏雨桐，我和主持人姐姐一起参加了开日节直播，在种太阳栏目里当了小主持人，爸爸妈妈说我更自信大方了。
1: 实施融媒少儿艺术中心拥有近70万优质垂直用户，我们有实施融媒、中国实施网、看实施 APP、爱实施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FM104.7。
2: 专业的老师、有趣的教材、权威的平台，为小主持人提供丰富的舞台。
1: 想要成为小主持人、小明星吗？快来联系我们陈老师吧！153-757-80676，
2: 153-757-80676。
1: 会主持，
2: 善交流，
1: 让沟通成为艺术。
3: 来吧，加入我们，一起解锁更多语言奥秘。
2: 月山海看实施，实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全新改版的看实施 APP 正式上线了，这里汇聚实施市最新本地新闻资讯、最热狮城活动直播，让你随时随地掌握城市脉搏，实时电视直播带你直击现场，精彩广播节目随时随地悦耳相伴，深度报纸阅读，尽览山海韵味，便捷政务服务，一站式解决你的需求。不论你是关心实施的热心市民，还是寻找生活乐趣的潮流达人，这里都有你想要的一切，操作流畅，内容丰富，赶快下载，开启你的实施探索之旅吧。
5: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6: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4: 一盔一带，安全常在。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董静琪。爸爸妈妈骑电动车来接我，我们都要戴好头盔，红灯停，绿灯行，不看手机，不逆行，安全出行，幸福全家。
5: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6: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0: 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1: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2: 服务员，
1: 来了。
0: 这我不会，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3: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0: 我这老花眼也，哎。
4: 喂
0: 喂，
4: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0: 喂喂，哎，
5: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0: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北京时间16点整，我是十四楼美小主持人于少叔。爷爷奶奶讲故事时要认真听，他们的回忆像宝藏，我们要小心守护。
1: 越山海看石狮，石狮融媒倾力打造全新改版的看石狮 APP 震撼上线。想掌握石狮市的最新动态吗？来这里就对了，本地新闻资讯实时更新，让你秒变百事通，活动直播带你直击现场，感受每一个激情瞬间，政务服务一键直达，办事更加便捷，像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这里全都有，一站式满足你的所有需求。全新界面，极致体验，让你爱不释手。快来下载看石狮，一起阅山海之壮阔，看石狮之精彩。
2: 来啦来啦！
3: 妈，家里这是干啥呢？
2: 儿子，楼上把这面墙拆了，家里的空间就更大了。我
3: 啊，停停停，赶紧停！这是消防烟道，不能动的。
4: 是是，
3: 这是承重墙，也不能动，会有安全隐患的。你们装修不清楚这些规定吗？
4: 是你妈说的。
2: 哦，我不懂，那就听儿子的吧。
4: 好好好，恢复，恢复原状。
3: 妈，是您从小就教育我要遵规守法吗？
2: 当然，只有遵规守法才是最安全的。
3: 对呀，
4: 对对，
5: 遵规守法才安全。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7: 与您一路同行。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6: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3: 心里话大声说，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戴忠明。不开心的时候找老师聊聊天，跟朋友说说话，心里的乌云赶走了，阳光才会照射起来。爱自己，爱生活。
4: 喂，谁呀？
5: 阿姨，是我呀。上次帮您介绍的那个理财产品啊，现在盈利都能到15%了。
6: 您只要买了，那就是钱生钱。
4: 你只要买了，你的钱就是我的钱了。
7: 我对您跟亲人一样，还能骗您？这套纪念币买到就是赚到，咱得给孩子留点东西，不是？您的养老金放在那只能贬值，不如拿出来。
4: 拿出来就都是我的了。
8: 来，大妈，我免费送您一套保健品，不图您啥，交个朋友。放长线钓大鱼，等熟悉了我再让你用房子贷款。到那个时候全是我的。
9: 阿姨，
10: 大爷，
8: 阿姨，大爷，
10: 您是我的没错。
11: 住口，巧言辞黄。大爷大妈请牢记，莫贪心莫轻信，看住咱的养老金，别让骗子如了意。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12: 放学喽！
13: 你们干啥去？
12: 听节目呀。
13: 什么节目？
12: 当然是放学啦。
0: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每天放学后
0: 和我们一起
2: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Hello， 各位好，欢迎收听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送出的放学了，我是川川，欢迎各位在每天下午的4点半到5点半一个小时继续关注我们节目啊。那同时白天会有重播，在10点到11点，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公众号的方式，添加关注搜索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关注之后发送消息都能收到。

今天脑洞研究所来说说呢，孩子出现了暴脾气的时候为什么，然后呢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是如何轻松去应对这个事情呢？其实来说说呢，孩子发脾气的时候呢就像是一坨混乱的能量，然后会出现到处乱撞的情况，而作为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啊，应该是成为一个容器，把这团能量装进去然后消化掉，同时再平静地还给孩子。这个比喻其实呢是蛮准确的，大多数父母是面对孩子发飙本能反应就是镇压吼回去，或者是讲道理，或者是直接动手了。那么这个情况之下的结局就是孩子还是会反复发作，父母是反复镇压永无止境。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镇压解决的是症状不是原因。你真正是在解决什么问题呢？我们来跟各位说一说。

其实父母着急的不是孩子的情绪，而是自己的体面。一旦你的目标变成了证明自己能够管住孩子，就会出现一个陷阱，他一闹你就输了。于是呢，你是拼命去赢，拼命再闹，场面是越来越难看的啊。那最可笑的就是大脑还在自动的脑补整个过程和画面啊。但是我想一想，有些时候孩子还比较小，比如说他只有两三岁、三四岁，或者是呢是幼儿园啊，在学着感受自己的情绪的时候，那作为父母，一旦是孩子出现了脾气比较暴的情况，或者是正在发脾气当中，你应该是如何去处理呢？我们来变成三种角色。第一种呢，就是啊，我们要防波堤，然后呢先待着别动，之后再去做其他事情。其实他在情绪崩溃的时候呢，他需要的不是道理，而是一个稳定的存在。你是不需要说太多话，就是在那里让他感受到你很愤怒，没关系，但是我不会跑。很多父母呢是没办法做到这一点，因为他们自己先慌了哈。孩子的情绪就像是镜子，会激发你内心深处当中的焦虑，所以第一步的事情就是我们先稳住自己。角色第二个是翻译官，帮他把话先说出来。哎，这点很重要，就是孩子在脾气爆发之后呢，藏着一个他表达不出的需求，比如说他积木倒了，他会哭，因为是出现了挫败感。你接电话没理他，他扔东西是因为被忽视了。那你的工作是帮他来翻译他想表达的话，哎，这点很重要。你可以说，你是不是觉得搭不好积木很沮丧啊？他肯定会点点头。或者是你是不是因为我刚刚没有听你说话很难过啊？神奇的地方在于，一旦是孩子感到被看见，情绪就是会快速的消退。他不需要你帮他解决什么问题或者是困难，他只是需要你理解他发生了什么。之后是第三个角色，领路人啊，情绪对了之后再去立这个规则。等到风平浪静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讲规则的时候啊！告诉他，你可以生气，可以打枕头，但是不能扔东西，更不能打人，要注意时期啊！情绪正在高峰的时候讲道理没有用，他是根本不会听进去的哈！不管是大人还小孩都是这样的。人在情绪激动的时候呢，我们大脑的前额叶皮层基本是停摆的，等他风平浪静的时候，规则才有办法听进去。所以我们想和各位父母说的就是，我们聊到刚刚这个容器问题，我们要说哈，做容器是一件非常很耗能的事情，你要承接孩子的情绪，同时要消化它，还要保持稳定。这个背后呢有个隐喻的前提，就是你自己先得装满。但现实生活当中常常是相反的，很多父母呢本身就被生活消耗的差不多了，比如说人际关系、工作压力、各种噪音等等，一天下来已经是非常的累了。那个这个状态，孩子如果说是一哭，就是你最后一根稻草了。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想啊，现在很多人际关系之间的为什么会这么累呢？大多数是处于一个某种这个匮乏当中啊。所以怎么去做呢？你只要是稍微把自己过得好一点，声张一下，立刻会有人过来泼冷水。不是因为他和你有仇，而是自己的杯子是空的，也没办法看到别人的杯子里面有水、有饮料、有可乐、有这个咖啡等等情况。所以有办法的话衡量一下，或者呢是稍微变化一下，是不是就不太一样的哈？环境是会传染的，所以真正聪明的人呢，是先把自己的杯子去装满。一个内心的深处非常丰盈的人，才有办法把真正的东西给出去啊！对孩子是这样，对所有关系也是这样的。你先装满一个容器，然后才有办法容忍别人的容器。这一点，可以学到哦。

这首歌曲叫别来烦我，但是生活当中很多压力总是会烦恼自己，有些时候呢要学着让自己放轻松，或者是试着想办法让自己呢稍微的有办法转移注意力，才不会出现那么多难事，对吧？今天我们的脑洞研究所再来说一说呢，这个大方的这个词，其实在生活当中还是很多人很大方，我们也很喜欢大方的人，但是如果大方两个字加上了双引号，而且扣在父母身上，这个问题就大了。为什么呢？因为呢父母如果出现了没本事，他越喜欢在几件事情上面装大方。这个大方呢不是真的慷慨，它是一种表演，一种心虚，最后这个账啊全部由孩子来买单，这就可怕了。什么意思呢？就是首先对外人挥金如土，对家人斤斤计较。各位有没有出现过这个情况啊？真的是还挺无奈的。这种大方呢是表演给外人看，同时呢有一种证明欲，比如说跟狐朋狗友吃饭啊，一顿饭有些时候呢会花掉一两千块钱，眼睛都不眨一下哈、啊。买单的时候呢抢着上啊，特别大方，可是回到家呢就变了个人一样啊。比如说老婆要买一件衣服，他能念叨半个月说他败家，比如说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他会说孩子虚荣，旧的还能穿等等情况，甚至是会出现吵架的情况。那么这个情况会给孩子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在这种父母心里，家人连一个不熟的朋友的面子都不如。家人的需求，家人的渴望是不应该的，是浪费的，而他在外面维护那种小面子却是必须的。这种家庭长大的孩子呢会有一种骨子当中的不配的感哈，他不敢要东西，不敢提要求，他觉得自己是欲望是可耻的，他以后赚了钱可能只敢给别人花，不敢给自己花，这种匮乏感真的是会很可怕的。第二种是夸别人家孩子，损自家的孩子啊，这是精神当中的大方，会要命的。有些父母是把所有的赞美，所有的肯

定都是非常大方给了别人家的孩子啊，你看你隔壁家小芳这次考了第一，你看这个小红多懂事哈、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可是说到自己家的宝宝的时候，他会说你呢一天到晚就知道玩啊，哭什么哭啊，一天到晚就知道哭，这根本不是激励，这是人格的谋杀。那么在这种大方的赞美和刻薄的对比当中，孩子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会被彻底掏空嘛。孩子呢会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不管怎么去努力都够不着那个别人家的孩子，他存在的唯一价值好像就是用来证明父母有多失败的。这种呢精神虐待比打一顿很疼啊，这个伤口可能几十年都没办法好，在心里会留下了这个印记的。第三个是在外人面前会过度的炫耀孩子啊，说这个过度炫耀，我们来说哈，前两种呢是把好东西给外人，还有一种大方就是把这个孩子当成是好东西展示给其他人。比如说孩子考一个什么好成绩呢，他就会特别大方的请客吃饭，和恨不得是邻居之间呢一定要传个遍啊。饭桌当中呢把孩子夸个天花乱坠，让他表演什么节目，背个唐诗。比如说我们这个小时候呢被这个父母带去朋友家串门，一定要跳个舞蹈，或者一定要背一首唐诗，不然就真的过不去，呵呵，很怕过年那个时候。那你说在众人面前表演，这个时候你会开心还是不开心呢？我想可能一小部分的孩子们会比较喜欢，但是绝大多数的人呢他会觉得很窒息，因为他觉得父母不是为他高兴，是为父母自己而高兴，他们心里会出现这种很奇怪的一种现象。那么这种大方的背后呢其实是极度的自私，你不要觉得这样有点过分。然后如果说是考试考砸了会出现什么情况呢，他就会觉得哎呀这个问题怎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因为孩子在别人面前哈让父母丢脸了，那么这个失败就是父母的失败。在这种家庭当中，孩子不是他们的孩子，只是他们的作品，他不能有缺点，不能有情绪，他必须是完美，必须一直给父母去长脸，这条路会让人疯掉的。那说到底啊，这种大方根本就是一样的，父母内心是匮乏的，是虚的，那么抓面子抓比较就会出一个作品出来，这是一种生存本能啊，很可悲，但是对于孩子来说简直就是灾难的情况，所以说到底就别再内耗了，对不对？他不是不够好，他可能只是把我们当成是满足匮乏感的工具。现在呢我们作为父母要做到第一件事情就是把孩子当回人，呵呵，不太好听哈。一个有权利拒绝，有权利犯错，有权利不完美哈，有权利为自己而活的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都很难吗？其实也不难，对不对？但是唯一出路啊，我知道我们生活当中总是应该让自己的生活方式更加丰盈，而不是只是盯着孩子，不要总是盯着孩子，让孩子呢没办法窒息，这个就不对了，对不对？有机会的话我们试着让孩子呢多出去走一走，多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同时作为家长我们自己也应该放轻松，出去走一走，别跟别人家一样。

to the LUCY。今天厨房大冒险来说说呢这个甜饮料的事情哈。夏天呢是最该喝的饮料是哪些呢？各位来盘点一下。天气真的是非常热哈，你是不是也经常爱喝甜饮料呢？吃饭的时候呢会配一点饮料，不配饮料的话感觉好像有点不是回事儿哈。或者是出门逛街第一件事情先点一杯奶茶或者是果茶，运动完之后喝一杯汽水，哇太爽了。但是甜饮料其实危害还是蛮大的。你看最近呢有一项这个覆盖了超150万人的最新研究是显示说，你喝下去的每一口甜饮料快乐水可能都是为这个肝癌辅路。哇这么可怕。这是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美国医学杂志有一个纳入了超过150万人的研究，平均是追踪了随访18年的研究结果是发现，只要是你每天多喝一杯，也就是355毫升，一般来说就是一个易拉罐的这个含糖饮料呢，可能情况就会出现肝细胞癌风险升高10%，肝内的胆管细胞癌风险是升高了15%。那为什么喝饮料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呢？其实罪魁祸首就是果糖啊。含糖饮料存在着大量的果糖，而果糖主要是肝脏代谢，喝进去太多肝脏就好忙啊，忙不过来了啊。肝脏脂肪堆起来，代谢乱掉了，肠道屏障也受损，那么时间长了肝癌风险就会悄悄的升高了啊。很多人知道喝酒伤肝，那其实喝甜饮料伤肝呢也是早就出现了。比如说在去年2025年的时候，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他们就是发表这个文献说，不管是普通含糖饮料还是标榜着无糖零卡的人工甜味饮料，每天只要是多喝一小杯就可能会损伤你的肝脏。另外呢有一项研究呢是对17.4万名这个成年人长达9年的追踪之后是发现，每天每增加一份含糖饮料250毫升啊，脂肪肝风险是增加10%，肝硬化风险是增加21%，严重的肝病风险是增加18%，慢性肝病死亡风险是增加37%。那如果说是每天每增加一份人工甜味剂的饮料的话哈，就是我们按照250毫升来算，脂肪肝风险是会增加15%，严重肝病风险增加14%，慢性肝病死亡风险是增加41%的情况啊。不只是肝癌，爱喝甜饮料的健康代价是很大的。比如说他可能会出现糖尿病，比如说会出现肠癌、口腔癌、心脑血管的疾病哈，也是挺可怕的呀。但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呢，就是每天啊，都是长期喝的。如果说是你偶尔喝一杯的话，能够让自己开心或者是凉爽，我觉得也无可厚非嘛，不用那么焦虑。那长期喝饮料不健康，夏天最应该喝的饮料是哪两种呢？其实推荐是两种，一种是茶，一种是咖啡啊。不加糖的茶和咖啡可能是预防癌症的好方法。每天喝两杯或者是更多的茶或者是咖啡哈，能够显著降低癌症和死亡的风险。当然茶是可以的，咖啡的话每天两杯是太多了哈。喝茶的话每天是至少两杯无糖茶，能够降低整体癌症发病率是6%，死亡率降低16%。然后呢喝咖啡的话呢每天呢是两杯无糖的咖啡，能够降低

好，如果可以的话，除了茶和咖啡之外，我们更多的对身体会更加好啊。这首歌曲来听听张学友的《咖啡》，休息一下。

0: 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我是实施龙梅小主持雷周安彤的小狗娃呀，七七摸它摇尾巴就是开心，记得带它散步时要亲你便便哟。
2: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3: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2: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1年多了，换换吧。
4: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

0: 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2: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6: 放学喽！
7: 你们干啥去？
6: 听节目呀。
7: 什么节目？
6: 当然是放学啦。
3: 这里是放学啦，一档专属于孩子们的快乐成长乐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每天放学后
3: 和我们一起
5: 快乐学习，快乐成长。
3: 成长能量站，
7: 成长能量站。
4: 今天呢，成长能量站来说说呢，我们家庭当中的很多关系不是靠强烈的爱、很大量的付出，而是很少的攻击、很少的对抗、很少的强人所难、很多的接纳，还有就是允许。我们总是以为爱越用力关系就会越牢固哈、付出越多对方就更离不开你，但是到最后才发现很多关系的灭亡不是因为爱的不够，而是因为我们爱对方太用力，然后把对方推得太远了。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这句话其实是呢，这个符合所有的关系，不管是情侣之间、夫妻之间，还是亲子之间的关系。首先第一个，停止说教，多点闭嘴。你是不是也经常会觉得我说的每句话都是为你好，你把对方的缺点看在眼里，其余在心里，可是关心变成了说教，提醒变成了指责，你以为这是在爱的表达，不是了冰冷的法庭。比如说啊，他工作不顺心，其实要的只是你一个拥抱，你却说我早就跟你说过这个工作不适合你啊。比如说你心情低落的时候只想待一会儿，他却说你到底怎么了，有什么事不能说吗，你就是不想说嘛，对吧。那关于孩子啊，我们可能在忙碌了一天，这个学习了很压力很大情况之下回到家里，妈妈一进门就开始喋喋不休说各种话，你觉得好吵，我直接安静一下。Don't ever go。 第二个是放下期待，多点尊重。我们总是不自觉地想把最亲的人打造成为完美的样子，可是哪有这么多完美，对不对？你就是像一个雕塑家一样，然后呢总是把很多的问题出现在他身上的问题，你总是希望去调整和修剪对方，你希望他变得更好，或者是呢你希望变得他更懂事，总是想去改变他。这不是爱，这是强人所难。可怕的是我们还常常自我感动，比如说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不就是为你好吗？但是你想一想，当一个人连真实的自己都没办法展现的时候，他怎么可能会感受到爱和放松呢，对吧。还有就是减少索取，多一点允许。很多关系的破裂都是源于一句不断重复的话，你应该怎么做，你应该懂我，哪怕我什么都不说，你应该呢听我的话，把玩具收好，你应该呢好好读书，不要辜负我们的爱。说白了，在这个关系当中啊，你索取的不是爱，而是无条件的满足和填补，因为你

有些时候呢，我们终其一生都是在寻找一段非常舒服的关系，但是舒服呢，从来不是靠某一方的牺牲和妥协换来的，它靠的是两个人共同的清醒和智慧。但如果对方是小朋友、小宝宝的话，首先我们自己得清醒，然后才有办法去智慧，对不对？不是所有付出都会换来珍惜，不是所有期待都能够如偿所愿呐。对抗是本能，允许才是修行，这是在任何关系当中都可以体现的。你可以爱一个人，但是不能以爱的名义去吞噬他。你可以对他好，但是别把这份爱变成窒息的枷锁。爱是如你所示，而非如我所愿啊！我们再说一下，这是适用于任何关系，跟小朋友的关系同样也是如此，哪有那么多完美的，对吧？

0: 你唱得太好了，太温暖了，我现在感觉我们整个直播间都充满了爱的味道。嘿，欢迎来到课后直播间，大家好，我是文文老师。
1: 大家好，我是爱心小使者佳默。
0: 刚刚我们唱的这首歌其实就跟今天的主题完全契合。
1: 文文老师，我了解过了，每年的6月22日是中国儿童慈善活动日，这是一个专属于我们小朋友用来传递爱心、帮助同伴的特别日子。
0: 完全正确。很多小朋友觉得啊，慈善是大人的事情，但其实最纯粹、最温暖的善意往往来自孩子们的心。
1: 之前在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在这个世界上的不同角落，有些小伙伴没有足够的课外书，有些小朋友缺少过冬的衣物，还有的小伙伴需要更多的陪伴和鼓励。
0: 正是因为世界上还有很多小伙伴面临着不同的困难，所以我们可以用自己的小小力量去帮助他们。
1: 那我们小朋友到底能做些什么呢？
0: 很简单啊，也许是一本看过的课外书，一件穿不下的冬衣，一句温暖的问候，或者是一次耐心的陪伴。这些看起来很小的举动，可能都能成为别人世界里的一束光。
1: 那我回去就把家里干净的旧玩具、看过的绘本、没用过的文具整理好，参与公益捐赠，让他们去到需要的小伙伴手里。
0: 你还可以画一张爱心画，写一句鼓励的话，上面说你很棒，我们一起加油。
1: 我觉得我们身边还有很多需要释放的善意，比如在学校我可以主动关心内向的同学，帮助有困难的小伙伴。
0: 说得太好了，耐心倾听，友好相处，共同成长，也是一种很棒的慈善呢。
1: 我知道了，爱心不用很大，有心就很珍贵，
0: 小小的善意汇聚在一起，就能变成大大的阳光，照亮每一个角落。
1: 我要当一辈子的爱心小使者。
0: 慈善不只闪耀在特定的一天，而应该化作日常里的每一次力所能及的温暖传递。不浪费，懂分享，有爱心，愿帮忙，用童心守护童心，用温暖拥抱世界。童心向善，爱满人间，小小爱心点亮童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FM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您一路同行。
3: 与您一路同行。
4: 电子产品虽好玩，眼睛更要多关爱。

0: 大家好，我是小主持人傅美妍。右眼久了望望远，三个二十要记全，看二十分钟，远眺二十英尺，二十秒，少看手机多户外，明亮世界看世界。
1: 拒绝污名化动物，
2: 拒绝把 SARS 叫做果子里病毒，
1: 拒绝污名化职业，
3: 拒绝用伞兵指代骂人的话，
1: 拒绝污名化性别，
2: 拒绝将事故女性驾驶员叫做女司机，
1: 拒绝污名化群体，
3: 拒绝把进城务工人员叫做农民工，
4: 拒绝污名化老，
5: 拒绝把脂溢性角化叫做老年斑，
6: 拒绝把眼睛晶状体硬化叫做老花眼，
5: 拒绝把二人吸醛堆积叫做老年，
7: 拒绝把阿尔茨海默症叫做老年痴呆。
1: 正视疾病，关爱老人，警惕老，成为名称歧视。
8: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9: 你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就像他一样。
8: 爸爸，前面有个乞丐，好可怜。
10: 所以，你要好好学习。以后可以多多帮助这样的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好的教育会影响孩子的一生。
11: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2: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11: 生活是晨起暮落，日子是早出晚归，
13: 而我只想问你，下班了没？
11: 打开收音机，聊点正经的、不正经的都可以。上班工作调教你，下班我来治愈你。闻所未闻，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闻闻陪你一路同行。到点听节目了啊。
13: 哎，现在打工要求越来越高了，一定要本人上班。

闻所未闻，欢迎锁定调频 FM 1047正在播出的节目。大家好，我是文文。零一五啊，这个高考成绩查分入口出来了哈，嗯，就是还啊，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准备好手速，然后准备好姿势，可以就是这两天开始关注一下我们这个消息。那关注时事融媒，在我们的这个主页下方的菜单栏有一个高考查分，可以查询高考分数的哈。那当然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福建省教育考试院的网站，进入到数字服务大厅，点击高考成绩查询。在高考成绩公布之前呢，就是大家也是就是做好几手准备，一个是可以开始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职业规划，还有自身的优势去初步的确立你目标的院校和专业的范围，再来收集目标院校的一些相关的招生信息，包括它的招生章程啊、专业设置，也可以了解一下历年录取分数线、位次等数据，去了解你的想要去的那间学校的整个政策哈。那当然也可以关注所在省份的招生考试院发布的招生计划和政策解读。总之就是及时的掌握最新的一些招生动态。其实每年高考的这个那一两个月啊，就是前后几个月，总会有一些不良的机构或者不法分子会趁机寻找诈骗机会。对此呢，有多个省份也发布提示了哈，就是提醒我们的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涉考骗局，不要轻易的去相信那些非官方渠道发布的不实信息和一些要高收费的志愿填报辅导机构，谨防上当受骗。

那当然，随着高考落下帷幕，紧张备考的考生们呢，也迎来了一个阶段的一个放松时刻。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啊，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就是在这个阶段啊，有没有遇到过？我觉得应该都多多少少有遇到过，但是每个人可能就是选择不一样，你知道吗？这段时间哈，就是记者们去走访了各大数码卖场，就迎来了一个客流小高峰。有一些家长带的孩子去选购手机、电脑一些电子产品，作为说高考结束的礼物哈，这叫后高考经济。那正式拉开帷幕，我们之前有曾经有一年也聊过说，你为准备上大学花了多少钱哈？有买电脑的，买手机的哈。采访到这个几个买家就说，就是预算别人六七千啊，也有人说，预算三千多，就各种不一样的配置都有。但其实你看，就是很精准啊，都是投入一些准大学生的这个方向的，买尤其是买电脑的特别特别多。那有一些可能主流是买游戏本，现在也会偏向买那种哇万把块钱的那种高性能的游戏笔记本电脑，全能的，可以设计游戏啊，剪辑直播这些都可以的。那手机呢，也有要最好的，电脑也要最好的，其实加起来真的不菲这笔钱。手机、电脑、平板电脑、蓝牙耳机、智能手环，各种电子产品几乎就成了高考考生进入大学前的一个标配。然后你就发现很多商家也都在纷纷出力啊，销量也见长。据说热潮还没有真正到来呢，可能要等真正开学那个阶段也会迎来一波高峰啊。针对后高考经济消费热潮，那我们今天就来跟大家聊一聊哈，你经历的那个阶段在这件事情上花了多少钱啊？也可以就跟我们聊一聊你怎么看待这个关于后高考经济哈，不管是奖励孩子的万元装备，还是选择说另外一种方式。但我感觉吧，高考之后的这段时间也算是孩子们人生转折点上很难得的一段缓冲期，就相比动辄上万的电子设备，我觉得理解和陪伴在这个阶段也很重要，还有就是帮着孩子一起去规划啊。

这之前有个词叫做高考三件套啊，从最初的手机、电脑、平板，到现如今的医美旅游驾照，就被各种商家和社交媒体包装成所谓的成人礼、仪式感啊。现在大家也都在讨论，就是说这究竟是父母对孩子12年寒窗的暖心奖励，还是被资本裹挟着啊，被攀比绑架的这种新型内卷哈、啊？每年好像居然都会有这个阶段，就各大数码门店呐、旅游机构啊，甚至包括现在的医美诊所，都会迎来一波消费热潮，就完美的去捕捉到这家长和考生的这种减压奖励。然后他还会告诉你哦，他说哎，你拿着准考证能享优惠哦，啊，致敬你12年寒窗哦，就各种，以前最早期真的是手机、笔记本、电脑，啊，现在已经完全不仅仅是这些了，就已经不足以满足他们现在所要的需求了，包括各个种种什么宿舍开箱视频呐、啊。然后之前有很多晒出什么自己的高考奖励的呀，啊，入学参考的呀，其实不仅是数码产品，还有我们刚提到的变美三件套，美甲、烫头、近视手术，休闲三件套，毕业旅行、驾照考、同学聚会，就是各种轮番登场，好吓人呐、啊！然后社交平台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高考完2天花光了我妈3个月工资，考完消费5万、7万块暑假账单，就各种这种话题，令人也是很惊讶，是真的是咋舌哈、啊。

但是七豆瓣说了，我觉得量力而行吧，个人觉得有一些是应该买的，孩子也应该有这样的配得感，那条件好的可能买相对高端一点的，那觉得贵就买普通就行，没有必要攀比啊。还有人觉得驾照应该给孩子们考一下，以后工作中用得到，因为工作的时候忙碌没啥时间去考啊。这个好像很多家长都会有这个考量，确实也是，就跟我同期的同学到现在不考的，或者说当时没有时间去考，或者一直拖拖拉拉到现在也依旧没考，就觉得这个事情好像一旦没有当下去做哈，就后期再去做就觉得越拖越久了。我们先来说一说啊，关于说这些家庭的一个真实负担。你知道有一些所谓的顶配啊，背后真的有很多普通家庭的经济压力。根据最新的居民收入数据，国内绝大多数三四线城市和小县城的双职工普通家庭，他一年税后总收入大概就是10万到14万这样。这意味着这夫妻二人每个月辛勤工作到手不过8000到1万，除去房贷、车贷、水电、餐费、人情往来和各种医疗固定开销，一个普通家庭一年能存下来的钱往往就2-3万。而且已经是算是很极致节俭的结果了，更何况说在孩子高中3年，家庭早已经是付出了高昂的教育成本。那公办高中基础开销3年吧，至少打底掉10万块吧，你要再是加上一些什么课外补习的，哇，这3年养育成本飙升到15到30万。那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业早就掏空了大半的积蓄，然后这个时候你孩子一张口就说，哎，我要一套3万块的顶配数码三件套，这不就是掏空全家一年积蓄的大额支出吗？这哪何止是奖励呀？规给这老给刷 take 套利啊！很多父母自己都是用着旧手机，舍不得换新衣，但是就还是美其名说为了让孩子，比如说给他个奖励，或者说哎怕他没面子或者怎么样，反正咬牙分期了啊，甚至有一些透支信用卡来满足孩子顶配需求的，这就是一种很实实在在的打肿脸充胖子的行为，这也让原本充满温情的犒劳异化成沉重的负担和焦虑。你要甚至有一些孩子就说啊，你现在如果不给我，等我上大学之后走捷径了，你到时候也别怪我，就这种半威胁式的，哇，也真的是让人牙口气啊。

希望大家还是要更加理性一点。孩子可能有部分还没有办法说能完全的控制自己的心智，就是说，哎，我能够很好的克制自己的欲望啊，或者怎么。但我们大人有的时候真的是要引导好，然后也要适时的给其他的方向，不是说马上就拒绝他，而是我们可以给他分析，对吧？因为现在确实同学和同学之间都会聊说啊，你用什么呀，你买什么呀，然后很多家长的处理方式就是啊，你不要跟别人比呀，我们是我们，别人是别人，就这么轻飘飘的一句话就让孩子必须要懂事。可是很多孩子他其实还不太能理解，我觉得还是要讲清楚啊。还有人说有什么好说要好聊的，打一顿就是了。那可不行啊，人家都说这段时间就是最费钱的时间，就虽然哈高考结束完就是放松了，但就会觉得说还是觉得说，哎，就是后高考的这种消费节奏啊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就很多孩子就会跟爸妈说啊，那谁谁谁啊怎么怎么样，他妈给他买了个啥啥啥啊，然后要不说，哎，我那么辛苦咱们也庆祝一下，我们去哪呀，是不是？哎呀哎呀，反正就是后高考消费还会继续，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啊。虽然也很热闹，但是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攀比肯定是最重要的一个推手了。就当班上的同学都配齐所谓的新款三件套，然后你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别人有我也得有啊，这个新款顶配才是面子的观念，让够用就行的理性消费就被抛诸脑后了。但是说实话，你对大学生来说，你顶配顶到什么程度，有90%真的都没有用。你都别说大学生了，哪怕是进入到社会，很多人买完电脑之后，他到最后都还不知道自己那台电脑好用在哪，能用在哪，它的就是高级在哪，它是怎么个，就是如果你不是技术手，其实很难去懂它的，就是很多功能其实都是闲置的，然后基本能满足的也就是3-4千，其实也就够的了哈，已经算是非常不错的了，甚至有的可以使用非常流畅的使用3-4年了。那对平板来说，也不是说什么专业都是刚需嘛，很多还是娱乐的附属品，那这种更多还是一种过度追求物欲享受的心理。所以啊，这个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我们很少去教孩子说我们要如何去体谅、去珍惜、去感恩、去知足，你就是轻飘飘的告诉他我们没有，你不要啊，不行不买，就直接给他一个结论，很多时候他其实真的不懂。还有就是你爸爸系列的，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你没有很好的去教育和引导他，然后在关键的时候又希望他能够立刻懂事，我觉得这也是很多家长做得不太好的一点。高考是人生的很重要的一个转折点，孩子们的辛劳肯定是值得嘉奖的，但是奖励不要演变成那种无底洞般的索取，更不应该被商业营销和从众心理去绑架。真正的成人礼也不是说非得昂贵的电子产品，而是懂得体谅父母的不易，看清家庭的平凡，接纳自己的普通啊。家长和孩子之间坦诚的沟通非常的重要，那父母也可以和孩子一起去做预算啊，讨论讨论大学生活的需求，甚至你都可以鼓励孩子通过暑期兼职或者说奖学金的方式，我们去共同承担那种更高配置产品的费用。我相信很多孩子其实是非常愿意通过自己的行动去换取一些劳动所得，然后自己去买自己的东西，那种感觉还是很珍贵的。我记得我以前就是这样子，去打了2个月的暑假工，攒下一点钱，然后那一点钱就是也是全上交。你知道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也很搞笑，你零钱给我，我可能还好消费，你要是给我很大笔的钱，我就是巴不得立刻转头给到我妈，就有一种我给他，我就觉得好像心里还挺爽的，你懂吗？就好像他会觉得说，哎，我能挣钱了，就那种感觉比我花他来的要更有满足感。就还是小，还是年轻。然后他就会把这笔钱拿去购置一些你上学的一些所需，那也花的也比较轻松一点，就花的他会花的比较没那么负担重，就是买什么东西也还宽呐、啊、哈。

0: This is a shakedown.
1: 大家如果有什么想说、想聊、想参与互动的，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那对于即将踏入大学校门的学生来说，理性的消费观和自我价值的认知很重要。与其在物质的攀比中迷失，不如把重心放在提升自己上。我觉得很多，像比如说学识啊、眼界啊、品行啊，这些才是很珍贵的三件套。但是说实话，你跟孩子，或者说跟正在充满欲望的孩子去聊这个，不太现实。好，你还是要实实在在的跟他引导啊，讲利弊。还有就是高考后的三件套的风潮，也折射出社会转型期啊，这消费观念的一个碰撞。啊，和代际沟通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还是要警惕那些过度营销的，然后一直在渲染这种氛围的，哈，哎呀，你说就像我们现在

在都已经成年进入到社会那么多年了，然后天天被那个消费机裹挟的不也一堆吗哈、啊、那天天什么几几几啊520618啥啥啥各种消费机啊，各种名目让你去花钱消费，你说天天要是跟着这些走算乱啊，机构不高硬啊，老人经常说贪不高的硬啊。

接下来我们也提醒一下各位啊，行驶路面上如果有遇到一些即时路况的产生，也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目前六月已经来到了下旬，那大家关心的暑假放假时间也开始了哈，就很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开始，这个像咱们泉州哈发布的一个校例，就是幼儿园、小学、初中、中职学校暑假是从7月4日，也就是农历的5月20开始的，一直到8月31日结束。高中暑假是从7月11日，也就是农历的5月27开始，到8月31号结束。真好，真羡慕啊！什么时候我们这种打工人也有寒暑假呀？好啦，好听的歌曲，好久没有听来自陈小春的这个《乱世巨星》了哈。本来想听他最近很火的另外一首歌，但是暂时没有音源啊。

你空我身上眼光电。

0: 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9，我是实时龙媒小主持人林君宇。晚饭后跟爸爸妈妈出去去散步，数星星，看月亮，一家人在一起真幸福。
1: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2: 点火，
3: 点火，
2: 点火！
4: 丞相，不好了！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2: 点火！
5: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0: 撤下衣襟，净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1: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0: 唉，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2: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与您一路同行，
5: 与您一路同行。
3: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4: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畅听世界身边大事小情，文文陪你一路同行。马来西亚一女子啊，早前在中国旅游期间发布涉及中国人不洗澡、很臭等言论的视频，引发网民的批评。她随后公开道歉，承认自己行为过火，并表示愿意为相关的言论啊去承担责任。那她是这样子的，她在中国度假的时候拍视频呢、啊，然后呢故意在镜头前捂住鼻子，讽刺当地人很臭，还嘲笑说：“哎，中国人不洗澡。”视频曝光之后呢，迅速引发了网友的愤怒，很多人批评他的言行带有歧视和冒犯的意味。那这些游客呢，也在就是乘搭巴士的时候和当地人推挤，差点把当地的老人给推倒，甚至在乘搭出租车的时候还当面批评出租车司机。视频在中国社交媒体平台流传之后呢，不少中国网民留言表达不满，认为说有关言论带有侮辱性，质疑说涉事者欠缺公民素养。那面对批评的声浪，最终是在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了一个道歉声明，说是在中国度假的时候因为一时冲动做了一个错误的反应，并表示说对相关的言论深感自责。那他也说愿意为视频引发的任何不适承担全部责任，并澄清有关内容并非刻意安排或策划，也无意侮辱羞辱任何人，更无意挑起任何跨国冲突啊。
1: 就是我要最独特的我。
0: 底下的人说了啊，不用道歉，以后别来就行，也希望说他能进入到黑名单当中。
1: 在明年，在后年，
0: 我觉得这个都无需评价了啊，懂的都懂啊，
1: 没也没钱，
0: 这都已经不是一个挑起什么跨国纷争的，就是单纯从人来看，你也不是一个正常人啊。
1: 项链不改变，吉他带我相处。
0: 最近福州小李在一间无空调通风较差的密闭室内工作一天之后大汗淋漓，双腿不时出现了轻微抽搐，身体持续不适。起初呢他也没有放在心上，但是这种不适感迟迟没有缓解，这才去到闽后县总医院的急诊科就诊。那该科的主治医生接诊之后立刻为他安排了抽血检查，结果显示小李的血肌酐数值远超正常标准，确诊是轻度中暑脱水诱发的肾前性肾功能不全。随后呢连续两天在急诊接受静脉补液治疗，那这个肌酐指标虽有所回落，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恢复正常。小李出现的这个肾前性肾脏问题哈，也是高温脱水造成的肾脏供血不足引发的功能性病变，及时补液干预就可以逐步恢复，但如果要继续高强度劳作，长期处在脱水的状态，这种就是可逆损伤，会发展为不可逆的永久性的肾损伤。天哪，大家一定要警惕热射病哈，严重情况真的可能会危及性命，不要开玩笑。这种天气这种热得是不是在开玩笑的，不是说你有很多人都觉得说哎，只要我不在大太阳底下我就不会中暑，其实真的不是，很多在室内的你没晒太阳你也会中暑的啊。关注一下，前不久陈小春演唱会风波之后通过微博发文回应啊，他说听劝全改进，在处理退票了，人一个不是一个人哈。他说就是在巡演当中有部分观众因为舞台的装置或者人员走动导致的视线被严重遮挡的争议正式表态，不少现场的观众吐槽说花钱买票却看不到脸，体验感极差。那相关的视频和观演记录在网络持续发酵，也引发了广泛讨论。陈小春也表达会为演唱会被挡的观众退票啊，合理合适，该退给退啊，比说什么都实际，然后没毛病。我觉得就是支持你的人会一直支持你，然后包括你这样的处事风格和态度，我觉得就是最好的回应了哈。

最近深圳一五岁儿童因为每天喝两升水被父母带去医院就诊，经过检查，该儿童被确诊为精神性多饮，指的是由心理行为因素引发的过量饮水行为，而非器质性病变。医生询问得知，这孩子的奶奶秉持着多喝水少生病的观念，一直频繁督促孩子去喝水，久而久之导致孩子形成过度饮水的习惯。那医生也提醒了，过量饮水对儿童可能会造成多重危害，包括诱发低钠血症，影响正常进食，干扰口渴感和这个机制，以及增加肾脏代谢的负担。哦，有的时候听到那种叫你多喝水的，真的都很气哈。都不是说喝水不好，只是说什么你都说喝水，什么都喝水，哇，这个世界真的没水不行哦哈。看情况，还是得看实际情况哈。我们再来关注26岁男子因为在家当游戏代练，母亲没有办法接受，花了将近6万块把他送到了戒网瘾特训基地。然后这男子在这个基地被非法拘禁了82天，长期遭受体罚，亲眼目睹其他学员被虐待。母亲事后认为自己被戒网瘾机构欺骗了，自称说又愧疚又懊悔，但做不到向儿子道歉。天哪，这感觉就跟周楚除三害的那种感觉一样哈。这一类专门靠贩卖家长焦虑制造恐慌引流的，再加上短视频大肆渲染，说什么游戏害人、厌学可耻、痛骂网游毁下一代、打包票数月就能改造好孩子，实则都是无证经营。不止未成年人，更有大量的已经成年的子女被父母强行的送入这个封闭基地去接受所谓的矫正。在全封闭的环境之下，暴力管控、殴打、虐待频发，多名学员致残，重度精神创伤，甚至有人身亡。我都不敢相信在这个时代还有这种事情，就有一种好像在看以前的那种港剧的感觉哈。哎，讲真的，做代练要是赚钱也不容易啊，这技术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呀。包括玩游戏，有的人玩到自己已经成了就是自己的一份小小事业的也不乏呀，对不对？哎呀，我勒个去呀。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来自世界身边的大事小情。那如果你的身边也发生着非常有趣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随时的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实时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来与我们共同的分享。

0: 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和商务部获悉，端午节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近 6.48 亿人次，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各地假日经济活力十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今年端午节假期，我国交通运输安全形势总体平稳有序，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为64786.3万人次，日均21595.4万人次。多地铁路和文旅等相关部门创新服务模式，积极探索银发专列、歌迷专列等以定制化运力、精细化暖心服务，持续激活文体消费活力。国铁济南局青岛客运段动9437次列车长郭东方介绍，
3: 大家都是趁着端午小长假奔赴演唱会，热情都特别的高涨。我们主动帮助大家收纳灯牌、手扶这些大件物品，备好了饮用水和充电设备，让大家一路尽兴又安心。
2: 端午节假期，公路人员流动总量超过5.9亿人次，假期出行多为近郊和周边省市中短途行程，自驾出行占比较高。此外，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消费市场运行平稳，生活必需品货足价稳。端午节假期前两天，商务部重点监测的78个步行街及商圈客流量、营业额分别同比增长4.0%和3.5%，消费品以旧换新，也在带动相关商品销售增长。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安徽省芜湖市湾仔区某手机销售店工作人员介绍：
4: 像我们3000到5000元价位段卖的是最好的，这个区间呢，今年享受500元的国补上线，又能买到配置不错的智能机型。我们消费者换机不只是为了能用，而是为了追求更好的智能体验。
0: 国新办今天下午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的相关情况。商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行动方案聚焦外资企业关注的共性问题，围绕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提出一系列务实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15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服务业领域扩大开放成为最大亮点，
6: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进一步推动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5: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勤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7: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5: 此外，行动方案还提出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加强对政府采购、招标、投标等领域的公平竞争审查，加快出台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鼓励和禁止事项清单，要求政府部门要严格兑现依法作出的政策承诺，支持外资企业参与提振消费行动，建立健全涉企网络侵权举报联动机制，维护外资企业网络合法权益。
1: 今天上午9时，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徐徐开启，巨大白色水龙喷涌而出，以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向下游奔腾而去。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孔颖报道。
8: 根据方案，今年黄河调水调沙采用多水库联合调度的模式进行，以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水村水库进行配合。小浪底水库先按照2600立方米每秒的流量控泄，后续最大下泄流量将达到4800立方米每秒，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局方案处处长张炳铎表示，
9: 今年调水调沙的目标是维持或扩大黄河下游中水河槽，在确保后期抗旱涌水安全和河道行洪安全的前提下，实现水库排沙减淤，优化水库淤积形态，实施黄河生态调度和三角洲生态补水，改善黄河生态环境。
8: 作为黄河中下游防洪水沙调控体系中的关键控制性工程，小浪底水利枢纽控制着黄河91.2%的径流量和近100%的疏沙量。本次调水调沙预计将持续21天左右，预计于7月12号前后结束水库调度，水库排沙将超过1亿吨。水利部小浪底水利枢纽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处处长李鹏表示，
10: 今年的调水调沙，小浪底的起调水位是252米，这个比去年多出了6米。蓄水量就多了将近10亿方，这样的话水量就相对更加充沛一些。今年这个最大潜在流量是按照控制花园口水文站4800立方米每秒控制，这个比去年增加了200立方米每秒，持续时间预计是5天，也是历次的汛前调水调沙大流量下泄持续时间最长一次。今年这个小浪底水库的对接水位是215米，这个比去年低了2米。更加有利于小浪底的这个泥沙出库。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7月至8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5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0: 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办公室提醒加强防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针对长江中下游等地强降雨，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部署防范应对工作。会商指出，珠江流域柳江发生2026年主要江河第一号洪水，为今年主要江河首次编号洪水。西南地区东部和南部、江汉、江淮、江南、华南西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未来3天，贵州、湖北、湖南、安徽等地暴雨致灾风险高，需加强防范持续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内涝。会商还强调，要加强监测预报和预警响应联动，及时启动调整应急响应，提前组织危险区域人员转移避险，重点关注旅游景区、民宿、农家乐、涉水项目、漫水路桥等风险点。应急管理部国家自然灾害防治研究院水旱灾害研究中心研究员孙洪全表示，就算降雨暂时停歇，地质次生灾害仍会处于高风险状态，万万不能放松警惕。
12: 我们要做好精细的监测预警和校应，要落实预警响应行动反馈这样的一个闭环管理，不要光发出预警就不管了，要做到呢，就是不但要校应还要叫醒。一旦要达到了这种转移的标准呢，要坚决地做到应转尽转、应转早转，并且呢，要防止我们的转移群众呢擅自返回危险的区域。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新药注册临床试验进展年度报告，报告显示，我国临床试验总量首次突破5000项，创历史新高。
0: 财政部今天发布数据，1至5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5万亿元，同比增长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向好态势继续巩固，累计增幅持续提高。
1: 五月份我国民航运输总周转量为135.3亿吨公里，同比增长0.1%。民航旅客运输量达5912.6万人次，其中国际航线旅客运输量稳步增长，达642.6万人次，同比增长0.3%。针对

0: 被媒体反映的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疾控局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核查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有关问题，并依法依规处理，有关情况将及时公布。
1: 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今天发布，依托京通小程序现有基础迭代，整合全市各部门服务与资讯资源，北京市政务服务平台京通 APP 正式上线，成为北京服务新窗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2号获悉，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中说，谈判取得了令人鼓舞的进展，包括建立了进一步技术性会谈的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首席谈判代表将定期向该委员会汇报，并牵头负责核问题、解除制裁问题以及监测与争端解决小组的工作，以确保谅解备忘录的有效执行及其他相关事务。据称，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声明称，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技术层级会谈将在本周剩余时间继续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就所有问题展开讨论。斡旋方将继续推动建设性对话，以达成最终协议为目标，继续发挥调解和促进作用。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和美国在瑞士举行首轮谈判后，伊朗谈判团队说，达成的协议包含5项要点：一、为巩固黎巴嫩停火，将建立一个监督机制，伊朗将参与其中。二、在霍尔木兹海峡管理问题上，为确保海峡逐步重新开放，已决定设立一条联络热线。三、在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执行之后，伊朗才会进入最终阶段的谈判。四、伊朗与卡塔尔签署了关于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的执行谅解备忘录。

0: 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他表示，今早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
1: 由于铸造硬币的有色金属价格不断上涨，日元持续贬值，10日元硬币作为金属的价值正不断提高，已超过其币面价值。日本造币局尚未公布具体成本，但财务省官员表示，由于原材料主要来自回收旧币，整体影响有限。
0: 澳大利亚联邦警察局22号通报说，澳警方在悉尼西北部查获2.7吨可卡因，为该国迄今最大宗可卡因走私案。澳联邦警察局在一份声明中说，警方19号在悉尼伦敦德里地区一处房产的地下储藏间内发现了这批可卡因，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逮捕并遭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面临终身监禁。
1: 美国大峡谷国家公园近日发布声明说，近期高温引发的意外事件大幅增多，游客需警惕极端高温。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明浩、张浩森、季艳玲，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证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框架下的技术性会谈已于22号在瑞士启动。据此前消息，伊朗和美国关于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执行机制及相关技术工作组的技术谈判自22号起在瑞士举行，伊方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主持。当地时间22号，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在谈判进程中始终带着尊严与自信，未做出任何让步。佩泽西奇扬称，伊朗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容忍他国忽视自身权利，不会退让，也不会低头。在已启动的谈判进程中，黎巴嫩问题也因伊朗的立场而有所调整，并出现了一些积极突破。当地时间22号，伊朗财经部长马达尼扎德表示，伊朗央行已开始采取必要措施，推动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但具体细节和金额并不清楚。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表示，本轮瑞士会谈紧凑且艰难，但最终结果基本按照伊朗代表团设定的目标推进。赫马提说，很欣慰看到伊朗被冻结资产问题得到了显著进展，未来几天将在伊朗央行的决定与指令下逐步分阶段启用这些资金。中台记者获悉， 据海事情报公司邮轮追踪者当地时间22号消息，自6月15号以来，伊朗已出口3000

0: 600万桶原油。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公布2026年端午节假期文化和旅游市场情况。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这个假期，人们赛龙舟、吃粽子、赏非遗，传统节日与旅游发展深度融合。短途出游、亲子出行成为市场主力，毕业旅行需求集中释放。演唱会、体育赛事热力十足，古街古镇、休闲街区、工业遗址受到游客青睐。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将辞去工党党首及首相职务。按照执政党工党的章程，工党将选出新的党首以继任首相职务。据美国方面消息，大曼彻斯特市长安迪·伯纳姆是最热门的继任人选。此外，英国前卫生和社会福利大臣维斯·斯特里廷也有意愿参与角逐。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世界杯第12个比赛日高燃来袭，4场较量蓄势待发。1点，阿根廷队迎战奥地利队；5点，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8点，挪威队迎战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此刻提示：明天起，各地2026年高考成绩陆续公布。相关专家表示，填报志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的环节。首先要学习政策，理清录取的规则，比如说要搞懂平行志愿怎么投，以及不服从调剂、跨类兼报会存在什么样的风险。像普通批次和艺术类、体育类录取方式是不一样的，还有像军校、公费师范生要通过政审体检，所以大家要关注自己报考类型的要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珍藏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13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6月22号。最近各位看世界杯了吗？您在哪儿看球？打开电视看转播恐怕是很多朋友的选择，或者随时随地在手机上看一看。您想过去电影院看球赛转播吗？最近呢，在上海的一家体育主题影院，球迷们开启了在影院看球的全新体验。 4K 巨幕上的草皮在阳光下的光泽是如此细腻，球员冲刺的时候飞溅的草屑都非常清晰。当一记劲射破网伴随着环绕立体声在几百个座位间炸开的时候，那一刻全场几百号人一起从座位上弹起来欢呼，甚至互相击掌拥抱。您说这是开心还是开心呢？甚至有市民笑称说啊，自己本来是伪球迷，但是听说影剧院可以看球赛，非常好奇，本来是说过来凑凑热闹，看完之后就被现场的氛围彻底感染了，表示说有时间还会再来。从电视转播到电影院观赛，这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水到渠成。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本届世界杯中国大陆独家全媒体版权及分许可权，搭建起国际足联到总台到全国合规影院的完整合法授权链路，再加上统一的统筹管理，从根源上保障了转播的合规性。而国内影院超高清的放映设备、全景声音音响系统以及专线传输技术的全面成熟，更让这种独特的体验成为了可能。大家能想象啊，不光能看球，影院还推出各种组合套餐，大家肯定是可以有吃有喝的来看比赛。同步还启动了票根联动的很多特色活动。我听说呢，上海市电影局已经计划把这个模式推广到全市大概有50家影院，说明它不只是少数人的新鲜体验，很有可能成为一种常态化的城市文化生活选择。在消费升级的当下，影院早就已经跨越了单纯的观影功能，更成为了承载城市多元文化生活的一个公共空间。那电影院和足球和世界杯相遇，从屏幕到屏幕，怎么样，是不是也帮很多朋友种了草？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首先来关注黄河调水调沙。今天上午9点钟，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开始今年的调水调沙。这也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预计今年调水调沙将持续到7月12号前后，将排出超过1亿吨泥沙。调水调沙简单说就是要解决黄河上中游的泥沙淤积。那今天第一天现场的情况怎么样，后续还要持续多长时间，我们先来跟随总台记者田启勇到小浪底去瞧一瞧。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在位于黄河干流的小浪底水利枢纽，现在我身后三个闸门已经打开，正在向下游泄水，现场非常的壮观。那么黄河为什么要在汛期前进行调水调沙呢？我们知道黄河的水少沙多，这些泥沙非常容易淤积在下游，河床呢越堆越高，就容易形成地上悬河。而且小浪底的地理位置非常特殊啊，它位于黄河中游最后一道峡谷的出口，是控制黄河中游来水来沙进入下游平原悬河的重要的咽喉要道。所以每年在汛期前呢，都要通过小浪底水利枢纽加大下泄流量，来通过水的力量呢冲刷下游河道，来拓宽和加深主河槽，这样呢就能够增加它的行洪能力。那么同时呢，如果通过把这些泥沙排入到大海里呢，也能提高水库的使用寿命。另外呢，还能够综合的调度汛期来水，向下游的农田湿地提供灌溉和生态用水，达到多重的效益。所以每年的这个时候都要进行黄河汛前的调水调沙。今天小浪底水利枢纽的下泄流量有多大呢？达到了2600立方米每秒。举个例子啊，那它就相当于一秒钟可以灌满一个标准的游泳池。那根据规划，今年的调水调沙预计持续21天左右的时间，会分阶段来进行。调水调沙是怎么调的呢？首先第一步呢，就是清水下泄的阶段，也就是要把上层的清水排出。接着等到7月份水位下降到215米左右的时候呢，就可以通过上游的水库来调度来水，冲刷库区的淤泥。这样呢，库底的淤泥就能够被搅动起来带出库区了。那等到这个时候呢， 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含沙量非常大的土黄色的水流排出。那如果看到这样的画面，也就标志着今年的调水调沙进入到了收尾阶段。那今年调水调沙有什么特点呢？我也提前跟去年做了一个对比。今年开始调水调沙的水位呢是252米，它比去年高出了足足6米的高度。那它就相当于呢小浪底水利枢纽要多容大约10亿立方米的水量，相当于大约70个西湖的蓄水量。那作为调节黄河水沙关系的一个重要的手段，黄河调水调沙它既要腾出库容来为迎接汛期做好准备，同时呢它又要冲刷下游的河道提供日常用水，另外它还要防止漫滩、防止河床抬高等等等等，要求非常的多。所以如何能够科学的规划出一个合理的调水调沙的方案就非常值得一提。那今年呢黄河调水调沙就有数字孪生小浪底和天空地水工一体化系统的全程保驾护航，同时工作人员还把圆形黄河、模型黄河和数字孪生黄河综合运用，提前规划出了50多个调度的方案。可以说每一个闸门的变化，每一个水位的变化背后都有精准的数据做支撑。那么根据规划呢，今年预计将排出1亿吨的泥沙。
0: 我们今天看到的调水调沙，那可是世界上独有的通过大规模人工调控水沙关系来治理多沙河流的系统工程。其实在每年的这个时候，小浪底水利枢纽都会吸引很多的游客。今天去现场看调水调沙的游客感觉怎么样？在观看过程中有些什么需要注意的？我们一起跟随河南台记者秦玉玺、吕超、朱胜宇来了解一下。
2: 9点，随着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3条排沙洞的闸门逐一缓缓开启，巨大的白色水龙喷涌而出，向下游奔腾而去，并逐步达到2600立方米每秒的下泄流量。这标志着黄河2026年汛前调水调沙正式启动实施。本次调水调沙采用万家寨、三门峡和小浪底水库调控为主，支流陆浑、固县、河口村水库相机配合的联合调度模式。黄河水利水电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疾控中心主任卢建勇说，在调水调沙运用过程中，枢纽充分利用水库调节库容，在实现腾库迎汛目标的同时，借助大流量下泄强力冲刷河道，有效遏制下游河床抬高。
3: 水库的水位的高，就是说它提供的水动力更持续一些，大流量的时长越长，那么对整个的这个下游的河道冲刷的时间，它有个时间积累。其实这种冲刷就是时间的这个作用可能比力的作用还要大一些。
2: 大坝多孔齐开、惊涛拍岸的壮丽飞瀑也吸引了全国各地的游客慕名而来。
4: 水量很大，这个瀑布也很好，很漂亮，很壮观。
5: 第一次来感觉很壮观，非常壮观。
2: 济源市小浪底风景管理局工作人员侯之瑞建议游客尽量避开周末及节假日高峰。
6: 截止6月21号，它我们这个接待游客量同比增长超400%，而且单日呢入园人数也是在近3年内创了最高的一次。从今天开始，游客是每天肯定是逐步呈增长的趋势。
2: 相关部门提醒，调水调沙期间，河道流量大、流速快、水位变化剧烈，严禁进入河道、涉水拍照或靠近未开放区域。游客服从景区管理，不翻越护栏，不使用无人机，防护到位，远离危险。
0: 所以有机会的话，各位想不想去小浪底感受一下调水调沙的现场？2002年以来，通过实施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小浪底水库以下全线冲刷，累计输沙入海36.9亿吨，黄河下游河道主槽不断萎缩的状况得到了初步遏制，下游河道主河槽平均降低了3.1米，彻底改写了下游河床持续淤积抬升的历史。2008年以来，调水调沙期间还向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实施17次生态补水，累计有16.5亿立方米。在黄河三角洲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376种鸟儿在长空穿梭，曾经消失将近30年的黄河刀鱼也回来了。2025年，济南生态环境监测中心的调查显示，仅仅撒网3次，一网就捕获了3条野生黄河刀鱼，最长的有34厘米。调水调沙原来有这么多作用。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说完了黄河的调水调沙，我们再去长江看看。长江江豚是我国现存唯一的淡水鲸类，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也被称为水中大熊猫，因为它们自带一抹微笑的表情，也被亲切地叫做微笑天使。一个月之前的5月22号，在位于湖北武汉的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白暨豚馆里，一头长江江豚宝宝顺利分娩出生。因为出生在2026年，它被大家亲切地称作小二六。今天6月22号，小二六满月了。先让我们通过一段片花，让小二六分享一下他们一家豚的故事。
8: 大家好呀，我是小二六，是长江江豚家族新来的小男孩，我的生日是5月22号，现在还是一头奶豚豚。每天最幸福的事儿就是贴贴妈妈，咕咚咕咚喝母乳。我的平安降生离不开超豚妈妈福酒，它来自遥远的鄱阳湖，那里是我们江豚家族的大家园。2011年，为了江豚保护事业，妈妈勇敢离开家乡来到武汉定居。十几年来，妈妈已经成长为资深豚妈了。2022年，我的大姐姐九九出生了，是整个水生所里妥妥的小公主。她4个月大的时候就已经会吐着小鱼玩了。我也要加油喝奶，早日吃鱼。2024年，我爸我妈3年抱俩，我的大哥 F9C24 也出生了。哎呀，说了半天好像忘记和你们介绍我的大名了，我叫 F9C26。现在加上刚满月的我们可是相亲相爱的一家5口豚。为了迎接我的到来，人类伙伴们还给我们家画了张全家福呢。嘿嘿，有点小害羞。不过我的爸爸淘淘已经习惯了人类伙伴们的爱了，他可是全世界第一头在人工环境里自然繁育出的长江江豚。别看他现在游动起

0: 起来从容又淡定。20年前他出生的时候可不容易了，人类还没有成熟的江豚繁育经验，一路小心翼翼照料，才让他健康长大，也帮人类摸清了江豚分娩带娃的全套秘诀，为我们一代代小江豚的平安成长游出了一条路。
1: 今天是我的满月纪念日，我也想许个小心愿，希望我们的江豚小家族、长江的江豚大家族都能够豚丁兴旺，有一天我也能回到长江老家自在遨游。
2: 大家最后听到的是真实的小二六的声音啊，的确真的是已经豚丁兴旺了。由于长江生态环境持续变好，去年野外江豚的数量已经回升到了1426头。另外，对于江豚小二六来说，它还有一个特殊之处，对于海豚、江豚这类齿鲸动物来说呢，出生的时候尾部先娩出是正常方式，分娩的时候尾巴先露出体外，可以让尾叶逐渐舒展，并且变得坚挺有力，有利于小江豚宝宝出生之后呢立刻具备一定的游泳能力。但是我们的小二六可是正好相反，它是齿鲸类动物中极为罕见的头位出生，妥妥的头位出道。这不仅仅是长江江豚种群的首次记录，也是全球小型鲸类繁育研究当中的重要案例。这个特殊的出道姿势藏着哪些不一样的挑战，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林书、王波涛来了解一下。
3: 在母子豚的专属育婴室里，刚刚满月的小二六常常黏着江豚妈妈一同游动。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长江江豚繁育研究中心主任郝玉江告诉记者，别看他现在活力十足，一个月前出生时他遭遇的生死难关让陪同接生的科研人员们都担心不已。
4: 鲸类里边大家都认为头位出生至少是非常少的，可能会担心不正常，所以我们心里会那么有一点揪着。
3: 根据长江江豚的观测记录，尾位分娩是江豚千万年演化出的安全生产方式，生产过程持续1.5小时到2.5小时，幼豚尾巴先划出母体，尾鳍在水中舒展变硬适应水流，全程有胎盘持续供养。在幼豚身体大半娩出时，母豚猛地向前游动，幼豚会像小炮弹一样被推出，脐带同步断开，幼豚摆尾游动就能冲向水面呼吸，能够自己游到水面上呼吸第一口空气，就是所有的江豚宝宝来到世界上必须跨过的第一道难关。对小二六来说，头位出道给他增加了新的难度。郝玉江，
4: 因为江豚它出生的第一个时间就要出水呼吸，如果这个头位出生时间延长，那么可能会造成新生的胎儿呛水，可能会影响它存活。
3: 幸运的是，小二六从露头到身体完全娩出仅仅用时4分钟左右，良好的先天体质和人工环境中平稳的水流也帮助它顺利完成了豚身的第一口呼吸。对于江豚宝宝们来说，第二道难关就是和江豚妈妈建立亲子关系，顺利吃上母乳。出生后，江豚宝宝们大都自主游动，探索周边环境，不会主动找妈妈。但如果18小时内不完成第一次哺乳，江豚宝宝就会因为体力不支而面临危险。郝玉江告诉记者，小二六是福九的第三胎，但罕见的头位分娩给这位资深豚妈带来了不同的挑战。
4: 正常的体位，尾巴线出来是它最细的地方，产道有一个逐渐的适应过程。那么头位呢，实际上头先进入产道，那么这对它的这个产道的挤压，实际上是这个力量是非常强大的，所以母豚呢，可能在这个过程中会更为痛苦。
3: 面对这样的痛苦，江豚妈妈福九表现得如何呢？郝玉江，
4: 包括生产过程中都表现得非常的沉稳，而且出生以后呢，它即使胎盘还没有娩出来，其实妈妈那时候还是比较难受的，它会第一时间的去关注自己的宝宝，尝试呢用它的身体去保护它，自己的柔软温暖的身体去这个跟它接触。
3: 在江豚妈妈福九的努力下，小二六在出生后仅6.5小时就出现了成功的哺乳行为，远快于常规幼豚平均10小时以上才开启哺乳的记录。这也是目前首次记录到江豚在胎盘尚未娩出前就开始哺乳，证明了幼豚活力的强劲。 据科研人员介绍，后续还将持续关注母子豚状态，丰富长江江豚繁育生理学认知，为这一珍稀物种的保种和繁衍提供更全面的技术保障。
2: 从淘淘到小二六，一代代人工繁育的成功，正是咱们江豚保护多年积累的技术底气。另外呢，1426头野外种群的回暖，更是见证着长江生态的向好，说明只要用心守护大自然，总会给我们惊喜。那我们也愿这个头未出道的小家伙，未来早日在母亲河里自在畅游。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很快就要到了，不少家长朋友恐怕都计划着带孩子出去玩，比如说去水上乐园冲浪，或者是到室内攀岩馆这类场所去挑战自我。不过这些看起来充满乐趣的活动啊，也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风险。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近期发布了两个案例的审理情况，两个案例当中的当事人呢都是9岁的女孩，一个在水滑梯上嬉闹的时候不慎磕掉了门牙，另一个呢是在攀爬墙顶端坠落导致胸椎骨折。哎呀，听上去都挺疼，孩子们受了罪，后续的赔偿和责任划分呢更让人头疼。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给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经营场所都提出了建议，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6: 9岁的小小与小文是同学，去年暑假跟着父母一起到一个水上游乐园游玩期间，两人从水滑梯滑到下方往上方攀爬，双方家长没有在意，就在小小爬到滑梯上部的时候，突然被小文从后方拉了一下，瞬间趴在了滑道上。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法官王伟介绍，
7: 其实玩的过程中这两个孩子的家长都在看了完整的视频，在事发之前啊，这两个小孩就有从滑梯的踢到逆向往上爬的这个情况，家长发现了没制止，然后这个原告这个小孩是从踢到下部往上爬，爬到中上部的位置的时候，另外一个小孩就从背后拉的那一把，原告这个小孩他的脸呢就磕到了踢道上，然后导致他牙齿的脱出和松动的后果。
6: 双方监护人一起送小小到医院救治，经诊断为左侧门牙全脱出，右侧门牙震荡，回京继续治疗后就损失赔偿，双方未能协商一致，小小一方将小文和监护人起诉到法院，要求赔偿损失。王伟介绍，
7: 这个案子其实是比较清晰的，因为有监控录像，我在这审理案件中主要还是考虑一下原被告的过错情况啊，原告过错、被告过错分别对这个后果有多大的原因力或者有多大的作用。被告这小孩把原告拉了一把，导致他面部磕到踢道上，这可能是这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同时呢，原告的小孩从这个踢道的逆向的往上爬，他的监护人发现了之后也没有进行制止，没有进行管理，他自己在主观上或者监护人也是存在一定的过错的。综合考虑这些情况呢，判决的被告承担了70%责任，原告自行承担了30%责任。
6: 法院判决小文一方赔偿小小医疗费、营养费、交通费、护理费等各项损失共计8000多元。另一起案例中，去年暑假期间，9岁的琳琳独自在经营性的游乐场体验攀爬墙项目，琳琳的监护人在游乐场的要求下没有进入场地，攀爬过程中琳琳没有佩戴任何安全防护器具，不慎从3米高的攀爬墙顶部坠落，造成胸椎压缩性骨折，伤情构成9级伤残。根据现场监控，事发区域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提示标语，现场工作人员对其他未成年人提供安全保护，没有对独自攀爬的琳琳进行保护。事故发生后，工作人员没有协助开展救治工作，之后琳琳将游乐场诉至法院，要求赔偿损失。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吕江介绍，
8: 儿童游乐场作为经营性公共场所对未成年人负有安全保障义务，但其工作人员在明知攀爬活动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情况下， 对独自攀爬的未成年人未进行保护，事发后也没有开展救助工作，未尽到安全防护风险提示义务，存在明显的过错，应对玲玲的损失承担全部赔偿责任。法院判令游乐场赔偿玲玲医疗费、护理费、康复治疗费、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共计30余万元。
6: 法官提示，为未成年人快乐度过暑假，营造轻松愉悦安全的良好氛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未成年人的家长平时应加强对孩子的安全教育，使用靠近有安全风险的游乐设施时要及时制止纠正孩子追逐打闹、逆向攀爬等各类危险行为。王伟说，
7: 第一，要选择比较安全的场所，如果说要带着孩子进入一些相对有一些危险性的场所呀，一定要注意这个小朋友他的人身安全，在人群比较多的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孩子尽量在自己视线当中，如果说不得已要暂时的离开的孩子，也要把这个孩子交给一些相关的工作人员，保证孩子的一个安全。
6: 王伟还提示，暑假期间公共场所经营者、管理者应合理控制人数，避免拥挤踩踏，针对儿童好动、身高较低的特点，在旋转门、电梯、玻璃护栏等危险性设施处张贴醒目的安全提示。
7: 第一，要保障自己的设施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第二，保障在有一定潜在风险的场所进行安全提示，由专人进行保护。安全提示可以是张贴的形式，也可以是循环播放录音的这种形式。再一个就是，如果说真的发生了意外事件，积极的进行救治，尽量的减少未成年人的损失。
2: 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两个案例啊，听着都让人揪心。那法官也说得很清楚了，带孩子去有风险的地方，眼睛得一直盯着，而商家呢，设施要合规，安全提示要非常醒目，该配的人手、该做的保护一样都不能省。暑假来了，玩归玩，安全这根弦可是千万别松，看好孩子，管好场地，咱们才能让快乐不打折。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9: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0: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9: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0: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9: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11: 淮北大地万余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12: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1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3: 广西金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幺零四点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幺零四七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 104.7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2: 与您一路同行。

0: 声音的世界，感受生活的美好。原来心可以如此靠近。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有你相随，快乐相伴。
0: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FM104.7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与您一路同行，
1: 与您一路同行。

0: 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好视力科技。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5: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4: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8: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9: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学员互帮互学，教员精心育人的经历和故事。
10: 重点关注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
9: 新闻聚焦，商务部宣布将10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
10: 环球军情，伊朗方面宣布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协议文件，在结束黎巴嫩冲突上取得重大进展。
9: 央广军情观察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解读近期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最新动态。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8: 我的军校故事。
9: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海军潜艇学院，为您介绍两位学员互帮互学的成长故事和一位教员鼓励学员大胆创新的育人经历。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董瑞，特约记者张一飞、徐梦涵、袁百惠。
11: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大四学员王博淼， 四年求学时光，我与身边同窗战友同训同练，携手共进，在朝夕磨砺间收获了沉甸甸的战友情。
10: 记者面前的大四学员王博淼自信开朗，意气风发。可是他回忆说，四年前自己刚入学那段时间，曾经一度迷茫，仿佛一下子失去了前进的动力。
11: 比如说在大学四年，除了学习这些基础学科以外，还需要提升哪些能力？毕业以后未来的岗位任职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10: 大四学员丁子轩皮肤黝黑，作风干练，曾服役于海军陆战队某旅，有着丰富的基层部队经历和成熟的心态。四年前看着新战友陷入迷茫，他主动扛起了帮带责任，成为王博淼兵之初的陪伴者。
12: 我已经知道部队是什么样的了，聊聊在部队生活是怎样的，然后让他们有个这个大体的概念，在他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他就可以有一个很清晰的思路。
10: 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是海军潜艇学院始终坚持的育人理念。多年来，学院通过搭建军事教学与国际文化交流相融合的多元平台，助力学员拔节成长。2024年7月，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在中国大连举行，学院组织帆船俱乐部学员参赛。这不仅是展现中国军校学员青春风采的机会，更是开阔

0: 视野锻炼综合能力的一个平台，但对王博淼来说，训练强度极高的备赛期恰逢压力山大的考试月，这让渴望参赛的他陷入了犹豫与纠结。
1: 起码有十几门课，然后压力很大。如果要参加这个帆船队的话，每天下午都要去训练，然后复习的时间就很少。在这个综合素质提升和最基础这个学习面前，还是有所这个徘徊的。
0: 丁子轩看出了王博淼的心事，他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鼓励王博淼勇于迎接挑战。在丁子轩的鼓励下，王博淼卸下心理包袱，报名参赛。 而丁子轩也作为学院帆船队的一员，备战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丁子轩说，那段时间两人一同开启了备考备赛双线攻坚模式，上午全力备考，下午出海训练，傍晚复盘总结，补齐短板。
2: 他说可以经常过来找我，复盘聊一聊，今天练得怎么样啊？
0: 有什么需要调整的，然后我就跟他讲一讲，或者我又觉得他有什么就做得好的，或者哪些地方需要调整的，这样的话，明天的训练成果就会更好。压力、磨砺、意志，拼搏成就未来。最终，王博淼和队友在首届海军杯国际帆船邀请赛国际组取得佳绩。丁子轩所在的帆船队也在巴西海军学院第79届国际帆船邀请赛中获得团体第三名。 就这样，在军校校园里，王博淼与战友取长补短，共同成长，在并肩前行中结下深厚情谊。4年军校生涯，他个人荣立3等功1次，2次被评为4有优秀学员。他说，这一切得益于学院的全方位教育培养和战友的帮助与支持，让自己不仅练就了过硬本领，更积蓄了充足的能量。
3: 我4年大学时光的取得的成绩，得益于学院为学员一生奠基、为部队打赢尽责的军人理念，也离不开同学、战友对我的帮助和支持。即将奔赴战位，我将始终保持冲锋姿态，在强军征程中绽放自己的青春光彩。
4: 我是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深耕武器发射工程专业多年。
0: 带领学生参加军内外大项比赛，多次获奖。现在看到很多学生在潜艇部队发光发热，感到非常欣慰。在海军潜艇学院教学楼内，教员潘爽正在伏案修改学员的毕业论文。多年来，潘爽深耕武器装备发射工程专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青年学子奔赴祖国万里海疆。
3: 教学中，他坚持通过实践活动牵引课堂教学，努力提升学员独立思辨、勇于创新的能力。课堂上的知识其实是有限的，最重要的就是引导他们的兴趣。比如说，一个比赛被牵引，这些知识呢，怎么用到实际当中？遇到不利的条件，怎么应变？怎么使用战术配合？
0: 在兴趣起来的情况下，他就会自己去想办法来解决这个事儿了。而且你有的时候会看到他意想不到的这个效果。习主席明确指出，军队院校必须把卫战育人作为核心职能，立起卫战育人鲜明导向，聚焦备战打仗主责主业，培养更多堪当强军重任的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 这些年，海军潜艇学院全体教员始终牢记统帅嘱托，将胜战牵引、学员为本、素质为要的教学理念深深镌刻在教书育人的各个方面。带教学员过程中，潘爽教员十分注重激发学员的内生动力。2023年。 大一学员李春良和张家驹在观摩全国海洋航行器设计与制作大赛时，发现其他组制作的跨域航行器出水表现不佳。他们主动找到潘爽教员，提出改变航行器桨叶结构来解决跨域飞行稳定性问题的想法。潘爽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后，当即鼓励他们大胆创新，并帮助他们拓展思路。
3: 最开始的时候可兴奋了，给我发视频，就是那个飞行器在水里边也能游，然后在路上也能飞。他们去现场去看，但是那天就不知道为啥就没飞起来，完了他们就琢磨这到底是啥原因嘛？
0: 科技创新的道路注定充满荆棘。 大四学员李春良回忆起当年和潘爽教育

0: 员并肩奋战的时光，仍然心怀感恩。那一次，他和战友们研制的一种用于跨域航行器的桨叶结构成功获批实用新型专利。李春良动情地说，4年来，每当他们遇到理论瓶颈和技术难题时，潘爽教员总能及时出现，给予他们强大支持。
1: 就我们个人而言，就是敢想敢干，其实最大优势还是在教员，在学院，教员给我们提供了新的思路，给我们提供各种专业性支撑的这种理论知识，从他身上学到了为他人考虑的一种品质，学到了一种坚持不懈的一种品质，遇到问题怎么去解决问题，而不是想着去逃避。
0: 以青春伴行青春，以星火点亮星火。再过10多天的时间，又一批大四学员就要毕业，奔赴不同的站位岗位。4年来，他们在学院根植潜艇、引领水下、只计融合、全员育人的办学理念下，逐渐成长为兼具军事素养与技术硬功、心中有光的水下新锐。面对即将毕业的大四学员，海军潜艇学院教员潘爽依依不舍，同时也免不了要叮嘱几句。
2: 未来作为一名潜艇指挥员，需要具备抗压的能力、应急突突能力、人员管理能力、协作领导力，需要积累起战略视野、体系观念，横向地支撑起海军升长军官多领域、多岗位的综合素质。
3: 军校超链接。
4: 海军潜艇学院是我国专门培养海军潜艇、防险救生和水下心智作战力量人才的军队重点建设院校。学院人才培养体系健全，设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拥有博士、硕士学位授权点，拥有一支以2名院士、5名专业技术少将为龙头的高水平教学科研师资队伍。今年，海军潜艇学院将面向河北、辽宁、江苏、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四川、海南12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欢迎广大学子积极报考。
5: 本台消息，记者从海军有关部门了解到，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昨天安全返回母港。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科目训练，立足远海实战要求，筹划组织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专攻精练，有效检验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2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开展体系融合训练，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2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这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训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0: 本台消息，6月下旬，应俄罗斯海军邀请，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戚继光舰、昆仑山舰组成的舰艇编队将赴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访问。中俄两军将认真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不断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为深化两国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挥积极作用。
5: 本台消息，昨天商务部发布公告，宣布将10家美国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为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履行防扩散等国际义务， 针对美国政府增列所谓中国军事企业清单的恶劣做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条例》等法律法规有关规定，中方决定将艾维奥克斯公司等十家美国涉军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禁止对其出口两用物项，任何出口经营者不得违反上述规定。昨天，财政部也发布通知，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经批准，现决定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对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雷神导弹与防务公司等46家美国企业采取相关措施。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不得采购上述46家美国企业，不包括在华美资企业生产的产品。通知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伊朗方面6月22号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说，伊朗和美国经过18小时谈判达成了协议文件，有关文本将由两个调解方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巴加埃6月22号表示，伊美谈判讨论了启动最终协议谈判的基础工作，各方一致同意，各技术小组将继续就有效实施伊美谅解备忘录所需要解决的问题开展工作。谈判团队的工作到此结束。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在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斡旋下，结束黎巴嫩冲突取得重大进展，伊朗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
0: 总台记者崔如当地时间6月22号了解到，根据卡塔尔和巴基斯坦发布的联合声明，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已经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声明称，各方同意成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对调解工作进行政治层面的监督。该高级别委员会就在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达成一致，为立即启动进一步技术谈判奠定基础。声明称，各方建立了一条沟通渠道，以保障商业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方同意建立一个冲突降级小组，由斡旋方协助，在各方与黎巴嫩之间进行协调，以确保按照谅解备忘录的规定，终止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
5: 据以色列国防军6月21号发表的声明，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在黎巴嫩南部与以军指挥官会面时称，以军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仍在继续。扎米尔称，以军正在多线作战，持续打击黎真主党武装组织。他还称，以军一些部队遭受重大损失，有多名士兵和指挥官死亡。以色列媒体6月20号报道说，以总理和国防部长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以军未撤出其在黎南部控制的地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重申，只要有必要，以军会一直驻留在黎南部。
0: 美军南方司令部当地时间6月21号发表声明说，美军当天在加勒比海打击了一艘贩毒船，船上2人被打死。声明说，根据美军南方司令部司令弗朗西斯·多诺万的命令，美军南方之矛联合特遣部队对一艘由被认定的恐怖组织运营的船只实施打击，打死船上的2名男性，没有美军人员伤亡。
5: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防空系统于当地时间6月21号晚至22号凌晨击退了针对莫斯科的大规模无人机袭击。报道称，有58架无人机被俄防空系统摧毁。俄紧急情况部门人员已经赶往有关地区开展工作。
0: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由美国主导的勇敢之盾2026大规模国际军演于6月22号启动，将持续到7月1号。
6: 日本将参加此次演习，演习将覆盖包括关岛和夏威夷在内的印度洋和太平洋广阔地区，动用日本境内的自卫队基地和美军基地，以及日本周边空域和海域。演习内容包括联合空中演习、联合反舰演习、空降演习、跑道修复演习以及联合医疗卫生演习等五种类型。除美国外，其他参演国暂时没有计划向日本部署军用飞机或舰艇。
7: 聚焦世界军事热点，探索武器装备奥秘，欢迎收听每周二特别节目央广军情观察。
6: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央广军情观察，我是程程。近段时间，全球军事航空领域接连出现两个重大事件，一个是美俄战略轰炸机同日失事，一个是欧洲六代机发展受挫，从一定程度上暴露出欧美大国空中装备发展的深层困境。接下来我们就请军事观察员王亚南就相关话题进行分析解读。王老师您好。
8: 你好，主持人。
6: 那么6月15号，俄军一架图22M3战略轰炸机在执行训练任务时，在着陆阶段坠毁，机上4名机组人员全部成功弹射逃生。那同一天，美军一架承担雷达升级测试任务的 B52H 战略轰炸机在起飞后失控坠毁，机上8名人员全部遇难。我们注意到，美俄战略轰炸机是同日失事，但是为什么机组的命运却是生死迥异呢？
8: 因为这两款飞机在设计上有很大的不同。像俄罗斯的图22M3这种轰炸机呢，每一个飞行员都是配备着弹射座椅，而且是在同一个方向弹射。而美国的轰炸机呢，正常来讲机上呢就会有五个成员，其中有3名成员的弹射座椅是向上弹射的，而另外两个人向下弹射。
6: 哦，方向不同了。
8: 对对对，因为他为了避免这个弹射座椅互相干扰，美国的 B52 轰炸机在弹射的时候对环境的要求非常高，就比如说你飞机高度不能太低，你一定要有非常充分的高度余量，而且姿态不能太差。这次弹射你会发现一点，他所有的人员并没有弹射。
6: 是没来得及还是？
8: 我个人理解他就没启动弹射。因为这次事故是8人丧生。
6: 您刚才说是5个人。
8: 对对，你发现不同了是吧？超员了。也就是说5个驾驶座位，但是上了8个人。因为这次飞机执行的是一次升级以后的测试任务，所以有3个测试工程师在场，而这3个人是没座位的，可以理解为8个小马扎坐在那儿看着实验设备的结果。
6: 他们本身是不是对这款战略轰炸机非常的自信，也没有去想到这一点？
8: 对， B52 按照常规来讲它是非常安全的，就是从动力储备上来讲，因为它有8台发动机，8个发动机不可能全坏了吧。如果你这飞机导致了这样一个恶果的话，很有可能控制系统失灵了，而机上还有3个不能弹射的人，所以我想飞行员是不是试图在最后一刻挽救飞机。
6: 而且我们注意到您刚才也提到了，它是进行一个雷达升级测试任务，显而易见这个任务是失败的。那接下来会对于它的雷达升级啊，包括 B52H 整体的它的升级改造会带来什么影响呢？
8: 美军在一些非对称的作战任务中 B52 干嘛呢？当炸弹卡车，因为它能够满载着30来吨的炸弹，运量又大，量还足，你看有70多架呢。现在呢这些飞机很老了，因为这个飞机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投入使用的，你想服役到今天那是人都该退休了，但是这款飞机呢不仅美军不想让它退休，还准备让它服役到2050年，
6: 是继续给它升级改造。
8: 哎，对，100岁老飞机，那这次改造显然任务受阻，那美军意味着在短期内它 B52 的出动能力显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压缩。
6: 好的，刚才说的是美国方面，我们看俄罗斯方面，是俄军图 22M3 这款战略轰炸机，它是能够携带像匕首啊这种高超声速导弹的远程打击平台。不过近些年我们看到也是发生过一些坠机的事故，您认为这次坠毁事故您看会对俄罗斯造成怎样的影响呢？
8: 俄罗斯在战略轰炸力量上它的规模其实比美国要小，这是由于常年的装备老化加上升级呢缓慢，而且俄罗斯近些年受到制裁，它新造的飞机少，像图22M 这样的轰炸机呢对于俄军来讲很重要，它可以高速飞行，携带一些重型远程的精确制导武器， 从现在的事故那个画面分析啊，这款飞机很有可能也是出在了控制系统上。俄罗斯目前的战略航空兵呢，它是有这么几种飞机构成的。俄罗斯有一种跟 B-52 是同量级的图95，也是很老的飞机，飞得不算太快，但是装备数量还比较多一些。另外一款就是你现在新闻里报的这个这次坠毁的图22系列，还有一种战略级的王牌轰炸机叫图160，这款飞机非常大，跟美军的 B-1B 是同样量级的，也是可变后掠翼的，就是翅膀可以活动的那种。

0: 另一项六代机研发项目，也就是鹰翼日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呢，也被曝项目目前都出现问题了。王老师，这有没有出乎您的意料呢？
1: 这个不算很意外。欧洲在历史上就是很多项目呢，开始的时候大家雄心勃勃地准备干一个大活，但是到最后呢，就是一拍两散，或者一拍多方都散了，他们合作的基础就不是很牢固。有技术的可能觉得我要单独搞这样一个项目很费钱，那么能不能拉一些有钱的人来入伙？出钱的人可能希望我也能分到一些技术的资源，但是有核心技术的人肯定是不愿意分给人家的，对吧？
0: 他们并不想共享。
1: 对，因为共享，尤其国防核心技术的共享，它对于国家的互信是一种最底层的考验。那你得是多强大的互信才能够说我们家里有什么宝贝咱们拿出来共享。历史上我印象里欧洲最成功的一次合作就是空中客车公司，因为欧洲的民机产业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的防线，如果不联合就势必被来自美国的压力给彻底摧垮。现在的局面不一样，不是说没有六代机就过不下去了，
0: 没到生死存亡的时候，
1: 对，没到这个地步。而且这里面矛盾点很多，除了资源和技术的不平衡，还有一个需求的不平衡。有的国家希望我本土防空能保护我的领空和周边就行了，有的国家有航母，我希望这个装备要有一个海军版，还要有一个陆军版。
0: 另外呢，还有消息说在六代机研发赛道遇阻之后呢，欧洲可能会在无人作战飞机领域展开合作。那比如说在近日举行的柏林国际航空展上，您刚才提到的空客公司就展示了他们的无人机系统的产品线，引发外界的关注。所以您认为无人机会成为欧洲六代机研发受阻后的所谓救命稻草吗？
1: 无人机虽然它比直接打造六代机呢可能难度要小，它有些难度是降低了的，比如说发动机的难度降低了，结构材料也不用那么强悍了，但是无人机对某些系统的要求是升级的，比如说自动控制，人工智能，那我们现在知道在人工智能领域全球最强悍的国家其实仍然是美国，未来的无人机一定是具备相当好的人工智能水平。如果这款无人机在人工智能领域受阻，是不是美国的科技企业又会乘虚而入？
0: 继续再依赖美国了。
1: 对，那如果一旦到这样的话，欧洲的独立自主的这个想法可能又会破灭。欧洲能够走出来一条比较艰难的通路，那还会面临到下一个难题，就是你这款无人机你要搭配有人机作战吧。那么欧洲现有的有人机是急需更新换代的，如果你换自己的 OK， 但是欧洲现在有些国家用的是美国的 F-35 啊，那如果你的无人机要跟美国的 F-35 去协同的话，是不是双方要开放软件的底层代码？那美国会开放吗？你这款无人机未来的使用前景是不是就被锁死了？所以欧洲我觉得目前来讲应该说坎儿还挺多的。
0: 好的，感谢王老师的深入解析，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李潘奇，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九，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协作省份接续奋斗，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
1: 李强在辽宁大连调研。
2: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丁薛祥出席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式，并作主旨讲话。
2: 我国出台多项举措，推动利用外资稳存。

0: 量扩增量提质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
0: 伊朗称伊美谈判未涉及核问题，美国暂时解除对伊石油制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今年是我国开展东西部协作30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推动东西部产业互补、人员互动、技术互学、观念互通、作风互鉴，实现互利共赢，共同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协作省份接续奋斗，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奋力书写东西部协作崭新篇章。总台记者许波、李宇飞、柴丹峰报道。
3: 我们今天先就对这个温度进行检查一下，完之后就把北门子开一下。
4: 在宁夏银川市永宁县闽宁镇的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工作人员正在对服务器性能进行优化。中国联通银川市分公司闽宁绿电数字应用中心负责人薛凯介绍，这里的闽数凝算集群可形成约2500P 的算力，将为千里之外的福建提供算力支撑。
5: 我们配置了4条100G毫秒级的这个跨省电路啊，通俗来讲就是我们建设了4条宁夏到福建的数据传输高速公路，这样两地的数据传输就只需要一眨眼的功夫，那么我们就实现了宁夏生产算力到福建无感调用的一个场景。
4: 如今的闽宁镇蓝色光伏还闪耀，清洁电力源源不断，数百个大棚实现南国北种，一年四季瓜果飘香。昔日贫瘠荒凉的干沙滩已变身为民生和美、产业兴旺的金沙滩。沧桑巨变始于30年前一场跨越2000公里的山海携手。1996年，党中央作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战略部署，确定福建与宁夏结对帮扶。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的习近平担任福建省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他率团深入宁夏贫困地区实地调研，提出闽宁携手推进吊庄移民，在银川河套平原待开发地区建设闽宁村。闽宁镇初代移民吴维东还记得当年的情景。
6: 提出来搬的时候，有些人说不敢搬，你搬上去拖家带口，那有困难怎么办？咱们坚信一个，有党的地方穷不了咱们。福建帮扶的干部给我们手把手的教，传授经验知识，现在不愁吃也不愁穿，基础设施等等这些事情政府都给我们考虑好了。
4: 30年来，福建宁夏两省区坚持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协作原则，一以贯之，久久为功，形成了福建企业加宁夏资源、福建总部加宁夏基地、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等一批产业协作模式。闽宁协作累计实施项目4100多个，惠及宁夏244万群众。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厅长陈明旺，
7: 我们将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阶段的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闽宁所长，着力打造闽宁协作的升级版。
4: 东西部协作在助力脱贫攻坚、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彰显了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16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宁夏主持召开东西部扶贫协作座谈会时强调，
8: 组织东部地区支援西部地区，而且大规模长时间开展这项工作，在世界上只有我们党和国家能够做得到，这就是我们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必须长期坚持下去。
4: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东西部协作工作持续走深走实。十五五开局之年，帮扶工作转入常态化新阶段。总书记强调，要总结运用闽宁协作等友谊经验，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拓展协作领域。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山海携手的生动实践在神州大地开启新篇章。 广东广西协作从帮扶走向共创，共同探索面向未来的新质生产力。北京内蒙古深化新能源产业协作，绿电、绿氢、绿能、绿算应用全面提档升级。上海研发与云南制造联合发力，瞄准新材料、生物医药等领域，吸引上海企业将研发中心区域总部设在昆明。上海市原电干部联络组组长杨鑫：
9: 今年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我们学习运用闽邻协作等有益经验，突出抓好产业协作、劳务协作、消费协作、教育和医疗帮扶，持续促进互滇优势互补、双向赋能。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指出，优化完善东西部协作、对口合作等机制。在常态化帮扶阶段，我国将保持东西部协作省际间结对关系稳定，同时安排东部地区经济较发达县市区对西部地区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进行全覆盖结对帮扶。一场场跨越山海的携手将继续书写同心共筑中国梦的发展奇迹。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
10: 继续坚持东西部协作的成功做法和有效机制措施，保持政策总体稳定，帮扶力度不减，更加注重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辽宁省大连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和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强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强化产业基础再造，大力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为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李强首先来到大连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听取企业业务发展等介绍和大连市船舶工业发展汇报，登上在建船只，了解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等船舶建造情况。他指出，高端船舶制造具有高技术、高难度、高附加值的特点，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加快关键技术研发突破，培养造就一批掌握精湛技艺、具有丰富经验的技术骨干和产业工人，进一步提升自主创新能力，通过经营理念创新和产品服务迭代升级来创造市场、引领市场。大连造船业在发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方面有比较好的基础，要紧盯国际前沿，聚焦关键领域持续攻坚，加强行业内交流合作，着力打造先进制造业集群，建设世界一流造船基地。在一众集团大连核电石化有限公司，李强详细了解核电石化等装备研制情况，走进车间查看核反应堆压力容器加工制造。他强调，先进核电等高端装备对国家能源、产业、科技安全意义重大，要强化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提升原创设计能力和精工制造能力，推进新一代核电技术的安全应用。李强指出，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也要优化提升传统产业。高端石化装备研发生产对相关产业提质增效具有重要的基础性作用，要强化数质技术赋能，推进标准更新升级，严格环保、能效等规范管理，突破一批标志性重大技术装备，不断增强核心竞争力。李强还与现场技术人员交流，勉励他们发扬工匠精神，为企业发展和国家建设贡献力量。吴正龙陪同调研。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今天到明天出席在大连举行的第17届夏季达沃斯论坛。期间，李强总理将出席开幕式并发表特别致辞，会见来华出席论坛的外方嘉宾，并同工商界代表座谈交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明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黑山总理斯帕伊奇将出席论坛。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政商学媒体界代表将参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2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

0: 王沪宁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有着特殊重要的地位，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把学习成效体现到坚持人民政协性质定位，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党和国家中心任务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和工作成效上。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促进区域协调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等积极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的重要论述，引导经济界、科技界等相关界别政协委员通过视察、考察、调研、提案、社情民意信息等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等重点问题，深入调查研究，协商议政，助力推动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决定八月下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资格的决定，提请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追认。全国政协副主席穆宏、江信志、朱永新、杨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本台消息，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做主旨讲话。丁薛祥表示，当前世界形势复杂多变，产业链供应链碎片化风险增加。习近平主席指出，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符合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有效发挥完整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等优势，努力畅通世界经济运行脉络，以实际行动坚定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丁薛祥对各方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加强相互信任，防止将经贸问题政治化、武器化、泛安全化，共同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二是加强贸易畅通，维护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以绿色低碳为名行保护主义之实，促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三是加强融合发展，齐心协力推动创新链与产供链深度融合，共同打造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产业生态。四是加强资源共享，积极维护全球能源和关键矿产市场平稳运行，为保障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创造良好条件。随后，丁薛祥宣布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开幕。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以及国际商会等机构负责人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链博会展馆巡馆，并同有关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利用外资固稳促优行动方案有关情况。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将通过多项举措推动我国利用外资稳存量、扩增量、提质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行动方案围绕扩大市场准入、提升外商投资便利度、提高投资促进水平、健全外商投资服务保障体系、优化外资管理五方面提出十五条举措。商务部副部长兼国际贸易谈判副代表林基介绍，
4: 增加了稳步扩大职业技能培训机构、职业院校、高水平理工农业类大学对外开放试点，支持北京市提升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建设等举措， 进一步扩大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开放试点的区域范围等举措。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外资司负责人金琴介绍，十五五期间将推动更多领域有序扩大开放，
5: 以服务业为重点，扩大市场准入和开放领域，充分发挥自由贸易试验区、海南自由贸易港的试验田作用，推动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领域有序扩大开放，适时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1: 城市地下管网是国家六张网建设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和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功能各异的城市地下管网，从各自为战到一网统管。采制：总台记者王泽华、彭照。
6: 6月3号深夜，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
7: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我们抵达现场后，发现是管道放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3级预警。
6: 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多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
8: 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面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6: 城市更新“1555”规划提出，1555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9: 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将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0: 今天是国际奥林匹克日，各地依托各类运动场景，盘活体育业态，集聚人气客流，持续释放体育产业消费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奥林匹克运动既追求竞技巅峰，也倡导全民参与。在上海，各大商圈将观赛、演艺、互动、购物、餐饮融为一体，推出系列世界杯特色活动，让市民在家门口感受绿茵激情。这股足球热浪同样涌入了青岛的老城区。某饮品店主理人江赛：
11: 世界杯期间上座率比平常高了5-6成，营业额比平常翻了要1番多。
10: 群众性体育联赛同样迸发能量。当前，全国首个区域性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在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4省区同步举行。赛事间隙，文艺展演、非遗展示、花式巡游和特色美食轮番登场。沈阳球迷田浩说：
12: 通过咱们东北超的比赛，让大家参与到全民体育当中来，带动整个东北文化的交流，带动东北的经济的一个发展。
10: 端午假期，2026年京张公路自行车公开赛在北京世园国际旅游度假区鸣枪开赛，赛道穿行生态景观带吸引了大量选手参赛。赛事期间，周边酒店入住率和餐饮消费额显著提升，成为拉动区域消费的新引擎。北京市延庆区体育局副局长周健表示，
13: 为整个打造户外运动城市提供了这些优良的赛事，为老百姓和运动员提供了比赛的场所和消费的场景。
1: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上午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准备报备战斗机。 准备

0: 这次训练，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暗海联合体系对抗、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练指挥、研战法、摸底数、强能力，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在西太平洋某海域，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开展联合演练，双方精心筹划组织体系融合训练，充分锤炼了航母编队联动两栖攻击舰编队远海实战行动效能。海军辽宁舰张旭：
1: 训练中编队坚持实战实训，我们筹划组织了制空防空、对海打击、支援掩护、远海综合救援、实际使用武器等演练，跨昼夜开展多批次舰机攻防对抗，持续深化主战模块的专攻精练，有效验证了航母编队远海体系作战运用。
0: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执法检查，七月到八月，执法检查组将赴四川、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五省区开展实地检查。各检查小组赴地方工作时，将采取听取汇报、召开座谈会、实地检查、随机抽查、问卷调查等多种形式，全面了解法律实施情况和存在的问题。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八方面内容：法律宣传普及和配套法规制度建设情况，协调机制建立和相关专项规划编制情况，生态安全布局情况，生态保护修复情况，生态风险防控情况，保障与监督情况，法律实施中的主要困难和问题，深入推进法律实施的意见建议，对修改完善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的意见和建议。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三天，全国国内出游 1.24 亿人次，同比增长 4.4%， 国内出游总花费 444.56 亿元，同比增长 4%， 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 666.7 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 12.9%， 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 5.5%， 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 18.4%， 外国人入出境增长 23.3%。
3: 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前五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98.9亿件，同比增长4.3%，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828.7亿件，同比增长5.2%。
2: 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近日下达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2.19亿元，支持内蒙古、湖北、湖南、广东、重庆、贵州、云南等七省份开展农业生产救灾相关工作，重点对农作物改种补种、水毁农业设施修复等给予适当补助。
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东南部、广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东北地区西部、华北中北部、江南中南部、华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说，伊美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伊朗代表团已启程回国，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伊美双方在瑞士谈判中达成结论，伊朗和美国应共同保障黎巴嫩的领土完整，谅解备忘录中已包含对领土完整的保证，应继续推进落实。为此，双方同意建立协调中心以解决相关问题，从而使黎巴嫩民众能够返回家园，并促使以色列军队从黎巴嫩领土撤出。 美国财政部22号发布一般许可证，授权到8月21号期间，允许涉及伊朗原产原油、石化产品及石油产品的生产、运输与销售。

0: 文件显示，该一般许可证涵盖允许进口伊朗原产原油、石化及石油产品进入美国的相关交易。美国军方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仍保持开放通行状态。一名美国官员当天表示，美国已针对黎巴嫩局势建立了一套监测机制。以色列总理办公室22号深夜称，以色列总理、国防部长、以军总参谋长以及以军北方司令部司令举行电话会议，并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宣称，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采取决断行动，以挫败针对以色列士兵和民众的威胁，摧毁黎巴嫩南部的军事基础设施，并继续维持在黎南部的所谓安全区。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沃罗涅日州州长22号称，乌克兰武装部队当天向该州发射导弹袭击，造成5人死亡。
0: 印度北方邦首府勒克瑙一栋商业楼22号下午发生火灾，目前已造成至少15人遇难，7人受伤。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第二轮，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出线。
2: 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可以通过所在省份教育考试院官网等官方渠道查询成绩。今天，英国脱欧公投过去整10年。10年间，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将继续进行小组赛第二轮较量。8点，挪威队对阵塞内加尔队；11点，约旦队对阵阿尔及利亚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张永鹏，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6月23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伊美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伊美在瑞士的首轮谈判达成协议，后续还面临哪些挑战？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阿根廷2-0战胜奥地利，提前出线。法国对阵伊拉克，挪威迎战塞内加尔，奏响怎样的冰与火之歌？
0: 特别策划热土热恋，今天关注第四届恋博会首设人工智能专区，数字恋变身数智恋，藏着哪些未来彩蛋？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如何给纵横交错的城市地下管网强筋健骨。
0: 锋线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40多天的训练给航母编队带来了哪些考验，具有怎样的实战价值？
1: 国际新闻眼，英国迎来脱欧公投10周年，首相斯塔莫此前一天宣布辞职，英国政坛正面临着怎样的动荡？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卡利巴夫说，在霍尔木兹海峡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因此伊朗和美国同意设立一个协调中心并开通热线，以便在30天期限内更快速地解决出现的问题。卡利巴夫表示，该热线仅用于处理船只出现的问题或突发事件。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消息人士称，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接受任何新的承诺。更多伊美谈判最新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伊朗民航组织22号发布声明称，将在7月4号到9号已故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的告别送葬和安葬仪式期间，对国内部分机场实施航班管制。再了解其他方面，最新数据显示，端午假期3天，全国国内出游1.24亿人次，同比增长4.4%，国内出游总花费444.56亿元，同比增长4%，中外人员出入境人次共计666.7万，较去年端午期间增长12.9%，其中内地居民出入境增长5.5%，港澳台居民出入境增长18.4%，外国人入出境增长23.3%。世界气象组织执行理事会第80次届会22号到26号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百年气象站认可事项列入会议议程。贵州贵阳、天津塘沽、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4个气象站入选新一批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至此，我国共有22个气象站获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证。美国海岸警卫队22号称，该机构一架直升机当天在阿拉斯加州东南部希特卡附近坠毁。美国海岸警卫队在声明中说，希特卡消防救援人员于11点左右抵达现场，并将机上4名人员全部送往医疗机构，暂无人员遇难的相关通报，事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加拿大魁北克省蒙特利尔市警方22号说，该

0: 市一社区当天发生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包括警员和嫌疑人在内的三人死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在稍早前结束的小组赛这一组第二轮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取得两连胜，并提前小组出线。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中国金花郑钦文、王新瑜22号在 WTA 500巴特洪堡站首轮比赛中战胜各自对手，顺利晋级女单16强。下一轮郑钦文将迎战丹麦选手陶森，王新瑜将对阵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夏至南风拂沃野，平川暑气伴轿香。
2: 淮北大地外语口窖池内的酒胚迎来150天超长发酵周期，酿酒人遵循时节规律，耐心守候，只为一杯好酒的诞生。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就落实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关条款进行谈判之后，已启程回国。伊朗和美国将继续在专家和技术层面磋商。据伊朗媒体报道，从22号开始，由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率领的伊朗团队在瑞士同美方举行了技术性会谈。
6: 此次伊美谈判呈现出了哪些特征？距离达成最终协议还有多远？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魏然从前方发回的观察报道。
7: 那伊朗这一次瑞士谈判的总基调显然不是要来开启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还为时尚早，而是要来监督既有谅解备忘录的执行情况。这其中黎巴嫩冲突是重中之重，也是影响当前外交进程的最大障碍。伊朗试图把黎巴嫩问题嵌入协议的核心执行条件，而美国则正相反，并不否认黎巴嫩冲突的重要性，但却试图把它从伊美协议中剥离。特朗普则一方面对以色列进行有限约束和外交施压，一边指责伊朗在黎巴嫩的代理人不断制造麻烦。除了安全议题外，经济与制裁问题也同样构成伊朗谈判的另一支主线，但双方在执行节奏、条件以及优先级上仍存在明显差距。伊朗方面强调的是，协议签署就应该立即兑现制裁解除和经济让步，而美国立场则是有条件解除制裁以及增加可逆机制，每一步都需要伊朗履约被验证才会给好处。那再者，伊朗在这次瑞士之行中不谈核问题，这是伊美在议题排序上的分歧。美国倾向于尽早将核问题作为核心议程之一，而伊朗则坚持将其置于执行阶段之后。此外，几乎在谈判同一时间，特朗普的公开威胁进一步为谈判增添了不确定性。综合各方信息来看，美伊这场四方会谈举行的第一天呈现出三个显著特征。第一，伊朗力主将谈判停留在执行核查阶段，尚未进入政治交换。第二，黎巴嫩战线成为影响整体进程的变量，并不断塑造谈判优先级。第三，美伊之间的信任缺口在特朗普威胁言论与潜在冲突中被进一步放大。纵观本次瑞士会谈的开局，未来的美伊谈判走向不容乐观，极有可能在边打边谈的极限边缘来回反复。
5: 伊朗谈判代表团团长、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22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绝不会回到战前状态。在遵守国际法的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将按照伊朗制定的机制由伊朗进行管理。
6: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 巴加埃还称，伊朗与美国在瑞士进行的谈判没有涉及核问题，也未接受任何新承诺。
5: 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表示，各方都完全清楚，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
6: 也就是说，伊美首轮会谈主要是集中在建立机制，而焦点问题尚未触碰。

0: 那怎么来看待本次谈判的成果？后续还将会面临哪些挑战？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1: 应该看到美伊谈判的这个积极的一面，同时也应该看到它存在挑战的这一面。那么积极的一面就是目前双方的后续谈判已经启动，那么美伊双方的意愿都还是比较强的。那么我们看到美伊双方都是派出了相当高级别的代表团到瑞士去谈判，美国是副总统，那么伊朗是他的议长和外长，那么斡旋方也派出了他们的非常高级别的代表，这个显示了有关各方对未来达成协议甚至也是一种更大层面的这种缓和或者改善关系的这种严肃性，也为后续的谈判注入了更强的动力。那么挑战的一面我觉得是在于关于下阶段谈判的核心问题，也就是伊朗核问题，在这次谈判中我们还没有看出有实质性的进展，似乎未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还没有特别清晰的眉目。那么这也是公认的，就是说下阶段谈判比较难的一部分。同时在比如说伊朗的石油出口获得豁免，包括海峡的安全通行方面，我觉得也存在一些不确定性，就是未来也有可能出现一些反复的情况。综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应该对美伊后续的谈判还是保持一个谨慎乐观的态度。
2: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3: 45度的起球，阿联队快速反击的机会，远端，球停的不错，调整打门，还有机会，调整，过掉门将之后再打，再打门，球进了。全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锁定胜局。这次快速反击，阿根廷队的运气也不错。阿根廷队在门前。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进行了两场较量。在率先开球的这一组的一场比赛当中，阿根廷队2-0战胜奥地利队，提前小组出线。
0: 而北京时间今晨5点开始的 I 组，其余两支球队，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比赛，由于上半场尾声阶段费城天降大雨，球场的看台的大屏幕上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并要求现场观众离场躲避。那下半场比赛推迟开赛，目前法国队以1-0的比分领先。最新赛况我们马上来连线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管月琪，极端天气中断了法国对阵伊拉克的这场比赛，那对双方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目前这场比赛的赛况怎么样？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允琪，法国队这场比赛是北京时间5点正常开球，正常情况下7点左右比赛会结束，但因为天气原因，这场比赛的下半场推迟进行，直到现在还没有开始。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法国队目前的情况。法国队对阵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派出的首发阵容可以说是星光熠熠，前场的攻击手都是世界足坛的顶尖好手，姆巴佩、奥利塞、巴尔科拉、登贝莱，这套阵容的攻击火力非常强大。上半场第14分钟，姆巴佩左脚抽出世界波破门，法国队1-0领先，这也是姆巴佩在世界杯上打入的又一粒进球。但是随着比赛的进行，现场的雨势越来越大，对比赛开始造成了一定影响。就这样，法国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对阵伊拉克的比赛中是1-0领先进中场休息，但是下半场什么时候开始还是未知数。这场比赛的举办地是费城体育场，但由于上半场比赛天降大雨啊，球场的看台大屏幕出现了雷暴预警的提示，要求观众离场躲避。如果你看过去年夏天在美国举行的世俱杯比赛，这一幕一定不会让你感到陌生。当时就有多场比赛因为雷暴天气的警报而被中断。而随后呢，我注意到多家欧洲媒体发布消息，法国和伊拉克队的这场比赛将在北京时间7点之前不会恢复。随后国际足联也发布公告确认这一消息。这里大家可能会有疑问啊，足球场上球员在雨中作战的情况很多，为什么世界杯比赛会暂停呢？在这里给大家做一个介绍。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雷电安全指南规定，球场10英里范围内如果出现了闪电的情况，将触发比赛强制暂停30分钟，期间球员必须离开球场，球迷从开放看台撤离到室内进行躲避。而且规定指出，如果30分钟内没有再次出现闪电，比赛可以重启，但如果有任何新的闪电情况，计时器将重置为另一个半小时，如果延误超过1小时，赛事官员有可能会重新考虑安排比赛。针对极端天气导致比赛

0: 暂停的情况，法国主教练德尚也表示了无奈。德尚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啊，只能让大家先恢复一下。其实提前考虑这些天气也没有太大意义，因为之前确实出现过警报，后来解除，现在又再次出现，现在我们只能被动等待，看看需要等待多久，以及是否还会出现再次闪电的情况。当然最重要的是要给大家足够的时间重新进入状态，基本上需要重新再做一次热身。在这里呢，也要为各位做一个观赛提醒。去年夏天在美国举办的世俱杯期间，有多场比赛因为天气情况受到干扰。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话，切尔西对本菲卡的八分之一决赛就曾经因为雷暴中断两小时，整场比赛一共耗时了将近五个小时。就在咱们连线的过程当中，我注意到有一位现场的记者在社交媒体上透露，刚刚费城又发生了新一轮的雷击。这场比赛下半场开球的时间会再度推迟，下半场不会在北京时间7:30前恢复。我也注意到啊，刚刚现场的广播又在播送通知，由于现场的雨势增大，而且雷击的情况出现，希望球迷再次前往室内避雨。引起
1: 那也来为我们一起回顾一下今天凌晨结束的阿根廷对阵奥地利的那场比赛，双方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好的，阿根廷队是以2-0战胜了奥地利队，取得了两连胜，提前小组出线。开场第6分钟，劳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队员放倒，主裁判观看 VAR 视频助理裁判的一个提示回放之后啊，判罚了点球，但是梅西的点球没有能够打进。随后阿根廷攻势不减，第19分钟、第32分钟连续在禁区内获得射门良机，但一次被奥地利门将施拉格尔神勇突出，另一次被后卫阿拉巴封堵。第38分钟，梅蒂娜左路送出低平球传中，梅西后点推射进球。此后比赛波澜不惊，奥地利队一直没有能够创造出像样的得分机会，阿根廷队也有意控制比赛节奏。直到下半场伤停补时阶段，阿根廷队打出快速反击，再次进球，阿根廷队最终将比分改写成2-0，锁定胜局。引起。
1: 好的，管乐奇。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今天接下来的比赛。稍后将在8点进行的 I 组的第二轮，挪威对阵塞内加尔的比赛也是今天的重头戏。本场比赛对双方的出线前景都至关重要。而挪威首轮取胜之后呢，手握3分，本场获胜就可以提前锁定淘汰赛的席位。而首战告负的塞内加尔如果再次告负，则基本是宣告出局了。因此，两队对于胜利的渴望是无需多言。
1: 另外，今天中午11点，这组第二轮约旦将对阵阿尔及利亚，胜者将保留一丝的出线希望，而败者则基本告别本届世界杯。更多最新赛况，中国之声将会第一时间为您带来详细报道。
3: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2: 伊朗国家足球队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美国洛杉矶索菲体育场结束了本届世界杯的第二场小组赛，是以0-0逼平了欧洲劲旅比利时队。比赛结束之后呢，他们再次被要求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位于墨西哥的驻地。同时，多名伊朗队工作人员和足协官员被禁止入境。
1: 而在战平比利时拿到宝贵一分的同时，伊朗队的体能却不只是消耗在赛场上，而更加的消耗在赛前24小时才得以入境的奔波上。当世界杯万众一心的申办口号撞上了美国的签证高墙，在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不得不承认，竞技体育曾经为人类编织的那张无国界之网，在这个撕裂的世界里开始脱线了。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的闻所未闻。
4: 伊朗队踢出了一场荡气回肠的比赛，战平比利时队，拿到了球队在本届世界杯上的第二个积分。大家都知道这支球队被战争打乱了备战，到了美国之后呢，按照当地政府的要求，伊朗呢又只能在比赛前一天入境美国，比赛结束当天必须立即离境。在距离比赛不到24小时的时候，他们竟然还滞留在另外一个国家，这在整个世界杯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本届世界杯首秀之后，伊朗队就表示啊，目前的安排和其他的参赛队的条件明显不对等，队员们在上场前体能就已经透支了，多名球员在比赛当中抽筋之后被换下场，这都不是战术需要，而是由于球员长途跋涉、体力不支导致的被动换人。参加体育比赛、观看体育比赛都需要跨越国境，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得到主办国的入境许可。可能是我的经验有限啊，过去我参加的历届奥运会世界杯，获得了国际奥委会和国际足联的工作证件，就等同于获得了签证。但本届世界杯，您可能已经知道了，索马里裁判被拒绝入境，伊朗多名随队的技术官员和管理人员也无法进入美国的事儿，这都是听起来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案例。

0: 如果我们把这个事儿再拓展，聊一聊为了看世界杯，所有普通人是如何入境的，您就会深刻地感到，体育的保护膜在一个撕裂的世界正在失效。接近十年之前啊，美加墨宣布联合申办2026年世界杯，当时提出的申办口号呢叫做 United as One， 如果用中文意义，我们可以把它翻译成万众一心。当然考虑到比赛在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国举办，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北美大陆一家亲。可就是这样一个一家亲的北美大陆啊，在持有世界杯报道证件的情况下，你还是需要分别去三个国家签证。我的很多同行都收到的是单次入境许可，换句话说，如果你的球队今天在美国比赛，明天去了加拿大淘汰赛再回到美国，那么不好意思，你回不去了。这事儿啊，如果没有世界杯这个大前提，我觉得天经地义，但是加了世界杯这个前提，说实话，我似乎从来没有想过啊，有人会因为签证问题不能随队了。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原来体育赋予人类的无国界，在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特权。整整十年之前，那是我第一次出境采访奥运会。进入巴西海关的时候，我把那张印着五环标志的卡片递给了边检官员，对方看了一眼，甚至没有翻我的护照内页，就微笑着放行了。那种感觉就像一个隐秘的暗号，全世界的人都认得他，都尊重他，都愿意为他破例。竞技体育就像某种超国家的存在，用一届届盛会编织出了一张无形的网，让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得以在这张网中自由穿行。如今网脱线了，昨天的确定变成了今天的不确定。但我想全世界热爱体育的人，至少不要在自己的心里也建立一个内与外的边界。今天我们可以继续的、持续的对外有好奇，而非恐惧。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昨天起在北京拉开帷幕，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当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4: 中国之声从今天起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并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那接下来就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脚步，一起到这个专区去看看。
5: 正值风口的人工智能在本届链博会展馆内最为抢眼，英伟达、苹果、英特尔等国际科技巨头同台竞技，堪称一场 AI 领域的华山论剑。苹果公司已是第四次参展，这次联合三家中国供应链企业，集中展示智能制造与绿色制造的最新成果。在高通展台，一个屈身机器人抬脚射门，动作干净利落。高通中国市场部技术市场总监李永刚道出了其中关键，射门背后是一条从感知到决策、从算力到执行的完整链条。
6: 它要完成的任务不仅仅是奔跑的，那它就要通过视觉模型来判断这个球的位置。那如果它要完成一个射门的时候，它要知道这个门框的位置在什么地方，形状是什么样的，多远的距离，用什么样距离和角度去完成这个动作。所以它要完成的一个是相对比较精细的动作。
5: 英特尔今年联合多家国内科技头部企业，正式发布了 AI 家庭大脑解决方案，把智能体 PC 的能力延伸至了家庭场景。多家国内主流厂商到场，这种由算力巨头牵头、上下游抱团的生态协作，正在打破品牌间的壁垒。英特尔展台技术人员为我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
7: 比如说，我今天跟你讲我晚点回家，他就会去读取你的日历信息，一看，比如说你5:30结束这件事，他会推算你回来的时间，提前把家里的空调打开，让你进门的那一刻就有

0: 品酷似折叠手机，展开后可立在桌面，一面供使用者查看，一面则面向交谈队语言的译文，双向同步显示。这看似只是形态上的小改变，用起来却更加顺手了，双方各看各的品，交流变得从容了。科大讯飞 AI 翻译机北京零售负责人孙宽说，产品可用于展会、多人会议等跨语言交流场景，非常便捷。
1: 它现在一共是支持85种语言，然后如果算上各个地方的口音方言的话，一共是有202种。然后像如果我们日常我们几个人需要开会，你就可以用到这个会议会谈的这个功能，你就可以把它放在中间，点击开始的话，它就可以自动识别我们说的话，然后开始翻译内容，速度、精准度、它的词库量都是照比之前有升级的。
2: 本届利用博会昨天发布了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 3D 打印、氢能等6条供应链图谱。那当前全球人工智能供应链都呈现了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在人工智能供应链上，数据、算力、算法、大模型与开发平台构成上游的技术基座，中游则承载大模型产品与中间件，扮演着连接器的角色，下游广泛渗透至行业应用与终端场景，面向机构、客户与个人消费者。根据本届链博会最新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当前人工智能供应链上中下游紧密相连，已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产业生态。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
3: 人工智能链主要特点有3个，第一是上中下游依存度高，协同性强，任何一个环节的突破都可能在全链条产生协同效应。第二是上游资源集聚，一方面技术壁垒高，高性能芯片、储存设备等硬件设施的研发门槛高，他们是由少数的头部企业垄断；在另一方面，数据作为关键的生产要素，分布极度不均。三是下游应用场景广泛，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0: 聚焦上游，数据如同大模型的原生土壤与训练食粮，它的质量与规模直接决定了模型能力的上限，算力则扮演着动力引擎的角色，决定了模型推理与训练的速度与深度。赵立进表示，目前中美两国算力竞争力居第一梯队。
3: 全球各地区呢，现在都在加快算力部署，其中亚太地区是全球算力增长的重要引擎，算力效能的释放依赖高性能的计算芯片、先进分装工艺与储存技术的协同配合，这一领域的技术创新难度很大，技术壁垒很高。目前各类核心组件及关键技术主要由少数跨国巨头在垄断。
0: 从中游看，大模型正以井喷之势席卷全球。截至2025年6月，全球共发布人工智能大模型产品3755个，其中中国贡献了1509个，占比40.2%，居全球第一。上游筑基，中游爆发，最终都要在下游释放价值。报告预测，到2029年，全球人工智能应用市场规模将跃升至12619亿美元，年均复合增长率高达31.9%。赵立进表示，
3: 人工智能终端应用已构建起智能穿戴、智能办公、智能陪伴、智能教育及综合类终端5大场景体系。2025年，全球约1/6的人口已被纳入了人工智能用户范畴。在高速发展的过程中，开放合作和安全高效始终会是重要的议题。随着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深入，技术发展与风险防范会实现更好的平衡。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穿行在城市的街巷，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线，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那排走生活污水与路面积水，而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类型。
2: 是的，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那

0: 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还有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是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破解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2: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冷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发射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1: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3: 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以前由于建设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大量人力物力，还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4: 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宁军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结果精准治疗。
5: 供水滋养日常起居，燃气点起人间烟火，排水守护城市清爽，一根根管线如同城市的毛细血管，共同构成了地下管网这一国家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功能各异的地下城市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一网统管？15、17的地下管网建设改造又将怎样补齐短板，强筋健骨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1: 走进湖北省住建厅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大屏幕上实时跳动着的是湖北全省17个市州16.37万公里地下管网数据和7.61万多套物联感知设备所反馈的信息。海量的数据通过这套健康管理体系编织成网，构建监测、分析、预警、派单、处置的闭环管理模式，推动风险防控从人海战术向智慧防范转型。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自和介绍，15/5期间，湖北省计划建设改造供水、污水、排水、燃气等地下管网管廊约1.5万公里，持续扩大城市生命线工程监测覆盖范围，完善长效运营与保。

0: 账体系，这其中就蕴含着当地对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内在思路。
1: 之前都是各个行业自己处理自己的管线，很多地方都是一条路上，供水的修完，排水的修，过一阵子燃气出问题了又要修，这就造成了马路拉链问题。所以一方面就得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的这个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的监测，然后动态预警，精准的溯源，让处置更加高效精准，影响范围也更小。另一方面呢，就是更新改造，比如因地制宜，在城市主干管道建设综合管廊，把各家的管网都放进去。综合管廊呢，一般都比较大，预留了宽敞的内部通行和作业空间，方便后面的检修和维护。
0: 近日发布的城市更新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期间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加快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建设。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造的重要方向。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0: 而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隐藏着的底数不清、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这项工作该如何推进？袁宏勇认为，应在重点着眼高风险区域，加快补齐短板的同时，实施更新改造和智能化升级。
2: 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发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组网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
0: 业内人士分析，未来五年全国地下管网更新改造总投资将达5万亿元，有望撬动 GDP 约7.5万亿至10万亿元，年均带动就业岗位约280万个。袁宏勇观察，在六张网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将与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等深度联动，在带动有效投资的同时，持续释放民生红利。
2: 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3: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4: 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5: 远海训练是海军锤炼实战能力的关键途径，能够让舰艇编队适应远洋复杂海况和陌生战场环境，检验武器装备性能和联合作战水平，是维护我国海洋主权与海上通道安全的现实需要，也为建设现代化深蓝海军筑牢坚实基础。
6: 海军辽宁舰编队昨天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
5: 如此高强度、高密度的实战化训练有哪些突出特点？辽宁舰编队又经受了怎样的考验？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吴哲华、杨凯的报道。
6: 这次辽宁舰航母编队连续转战多个训练海空域，严密构建预警探测体系，精心筹划组织舰载机战术飞行、编队搜救等多项科目训练，不断打磨提升编队实战化训练水平。军事专家李亚强告诉中国之声，这次辽宁舰编队训练首先突出的特点就是实战化程度高。
7: 夺取综合制海权本身就是航母的基本的任务，所以呢，建立这样的一个警戒区域，形成一个全面的对海空监测网，这对于整个未来作战是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暗海协同、暗海指挥关系，一个是跟我们自己的岸基的这个指挥系统，包括侦察系统、包括警戒系统、包括通信系统、包括整个战场态势的感知系统，通过数据链可以建立一个陆海一体的一个作战完整的一个体系。所以呢，它整个这个编队的科目设置都是按照未来作战的设想来设定作战科目。
6: 其次，这次训练中，编队连续转战南海、西太平洋等多个海空域，跨度大。李亚强表示，在不同海域实战化训练对于练兵极其重要。
7: 南海方向呢，恐怕两栖攻击作战这种情况呢，可能就会更直接一些，水面可能就更紧迫一些。在这个地方展开这样跟两栖攻舰的对陆攻击作战的演练呢，就有特别现实的意义。即便是到了西太平洋地区，到了远海海域，那么航母和两栖攻舰也可以进行协同作战训练，但这个时候的训练科目呢，就跟在南海地区训练科目恐怕就大有不同了。越复杂越多样的兵力行动，对于提高整个我们的作战水平，形成全面的综合的作战能力是至关重要。
6: 辽宁舰编队与两栖攻击舰编队联合训练是这次远海训练的另一突出特点。
7: 如果说对空的任务很重的话，我航母可以带着固定翼舰载战斗机，以确保夺取制海权和确保对海面的打击。但是原来舰载直升机所担负的任务交给谁，就可以交给两栖攻击舰，这样在远离陆岸海域，他们之间照样可以形成一个很密切的一种协同关系，对整个敌方潜艇的警戒打击任务全部由两栖攻击舰来承担，把航母完全解放出来，让它承担全部的夺取制空权和对岸打击这样的任务。那这样的话呢，就会形成更强的这种打击能力。
6: 军事专家张军社表示，运油20的现身大幅提升了战斗机作战半径和留空时间。
8: 在它加油半径那么大约1000公里距离上，可以对这个航母舰载战斗机进行加油，那么使这个歼15战斗机的它的作战半径有很大的扩大，这样就是航母舰载机航母编队它海上防御作战的这种纵深会进一步增加，那也可以说在远海攻防作战的这种范围更大。
6: 这次远海训练超过40天，张军社认为时间长也是本次训练的突出特点。
8: 40多天应该是在航母辽宁舰这个历次这个远海训练中时间最长的一次。第二个呢，它的演习科目是实战化程度比较高。第三个呢，在这个训练期间呢，受到日本这个舰机的这个极尽骚扰，在这情况下我们处置就比较专业妥当。
6: 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军事专家滕建群表示，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也是实战训练的科目之一。
9: 其实是航母的一个规定性动作，就是不断的变换编队航行，或者是呢空中作战兵力的这个队形。因为航母本身来看的话，它主要是依靠航母舰载机呢，对于相关目标进行突击，这应该说呢是航编队的最主要任务。同时呢，我们看到配备了驱逐舰、护卫舰，而这些驱护舰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为航母提供防空、反潜，以及反水面舰艇的作战任务。所以不断的变换呢，这也是我们这个派出航母编队到远洋区域进行这个航行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
6: 在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后，辽宁舰编队昨天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这里的安全都代表着什么呢？李亚强，
7: 陌生海域，包括在有一定的外舰干扰情况下，还有大量复杂的这样战术动作情况下，航母放飞的这个飞机，人在刀尖上跳舞，危险性是很大的，会面临一些比较多的困难和意想不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些情况下呢，我们的编队呢都做了

0: 很科学合理啊，很正确的处置。
1: 滕建群认为，
2: 这次我们的航母编队能够走得出去，而且走得很远，那么同时呢又能顺利的返回母港，这体现出呢我们航母编队，我们航母技术呢已经完全可以呢遂行国家赋予的各项作战任务和非战争军事行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当地时间6月22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职。在讲话当中，他表示将辞去英国工党党首职务，不过在继任者选出之前，他将继续担任英国首相。
5: 斯塔默说，他已与查尔斯国王通话，并正式告知其辞职的决定。他将要求工党尽快列出继任者选举的时间表，提名程序将于7月9号开始，并在议会进入夏季休会前完成。他表示，如果选举出现竞争，将确保工党在英国议会9月复会前产生新的党首。更多消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杨晶晶稍早前从伦敦发回的报道。
6: 我现在是在唐宁街10号首相府的门口，就在刚刚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辞去首相职务和执政党工党党首的职务，但将继续担任首相，至新党首产生。现在距离斯塔默带领工党在2024年大选当中夺得胜利呢，仅过去了2年的时间。斯塔默最终也没能摆脱英国政坛近年来频繁更换首相的命运。斯塔默辞职的最直接导火索是工党在地方选举当中的严重失利。面对经济增长乏力、公共服务压力加大、非法移民问题得不到解决等等因素，工党支持率不断下滑，党内要求更换党首的声音持续增强，直至斯塔默最终失去继续执政所需的支持。按照英国的政治惯例，在工党仍占据议会多数席位的情况下，不会立即举行全国大选。斯塔默辞去党首职务之后呢，工党会启动党首选举程序，在新党首产生之前，斯塔默会继续维持政府运转。工党通过党内程序选出的新党首会自动接任首相职务。目前呢，被视为工党党首热门人选的人包括刚刚在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当中胜出的安迪伯纳姆等等。无论是谁接任成为首相，都将是英国在不到4年里的第5位首相。近年来，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不断易主，显示出英国政坛的动荡，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工党，都越来越难以维持长期稳定的执政。
4: 2年不到的时间，斯塔默是怎么从意气风发到黯然离场的？那英国又为什么总是在等待下一位首相呢？本期国际新闻眼，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7: 斯塔默的危机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数月压力积累后的集中爆发。今年5月，工党在地方选举中惨败，要求斯塔默下台的呼声愈加高涨。此前，斯塔默因其任命的驻美大使彼得·曼德尔森被曝卷入美国已故富商爱泼斯坦丑闻，已备受舆论压力。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所所长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斯塔默面临多重压力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他未能解决英国面临的政经难题。
8: 从根本上来讲呢，斯塔默执政以来，他在内政和外交上未能实现他当初这种大获全胜时对英国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包括增长的这种动力的下降，包括这种通胀的上升，包括这个移民问题的应对的不利等等。当然还有一点可能被忽视的是，就是斯塔默在处理和美国的关系上，这些内外的压力，我们说其实到今天斯塔默的辞职，他只是这种压力这种累积爆发的这样一个现象吧。
7: 自5月地方选举惨败以来，工党内部一直在酝酿逼宫，但斯塔默多次表示不会辞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有合适的首相继任者。本月19号，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在议会补选中大胜，重新回到议会，这正好补上了工党议员逼宫计划的最关键一环。那么伯纳姆究竟是谁？资料显示，现年56岁的安迪·伯纳姆青少年时期加入工党，并于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议员。在议会任职约15年后，他曾2次竞选工党党首，但均以明显劣势落败。随后离开英国议会，转而竞选曼彻斯特市长。在他领导下的大曼彻斯特地区，经济显著增长，公共交通

0: 系统也焕然一新。工党内部部分人士希望他能够扭转党内支持率持续下滑的局面。因此在斯塔默宣布辞职后不久，伯纳姆也随即宣布竞选工党领袖。那么伯纳姆能否顺利接任，又能否让英国摆脱现在的困境呢？对此，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分析认为，
1: 其实早在斯塔默准备辞职之前呢，有关舆论对工党内部的主要竞争者的排序来看呢，伯纳姆呢就名列前茅。但是现在英国在很多问题上，尤其是在如何处理这个经济和地缘政治关系紧张啊这个关系上面，无论谁在台上，在目前面临一系列结构性危机的情况下，其实都很难啊有这个尽快解决的这样一些良策。所以我想，这也实际上已经表明，英国当前面临的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它政治方面的困境呢，给英国社会带来的这种持续的不利的影响啊，或许更加深远。
2: 除了首相辞职，23号英国还将迎来一个重要节点，那就是脱欧公投满十年。最新的民调显示，多数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而斯塔默担任首相期间的一个重要议题就是推动重置英欧关系。十年前的决定究竟怎样影响着当下的英国？权力的更迭又是否会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欧洲智库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57%的英国选民认为脱欧是错误决定，3/4的受访者希望与欧盟建立更紧密关系，仅18%的人将美国视为盟友。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脱欧抑制了英国的经济增长潜力。测算显示，英国 GDP 损失区间在2%-8%之间，企业投资收缩，生产率下滑，居民生活水平走低。不可否认，脱欧带来的负面影响正在被越来越多的英国人亲身感受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表示，
1: 尽管现在距离英国脱欧公投已经过去了10年，但实际上现在英国内部的一些政治和经济问题啊，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脱欧后遗症的一个表现啊。比如说在当前的这个脱欧的这个背景下，英国方面要重新去搭建它的这个经贸包括外交的这样一个结构，实际上面临的成本啊，包括它遭遇到的困难呢，要比它如果继续留在欧盟呢，可能还要大得多。
0: 民意转向之下，英国政坛也开始释放务实信号。2025年5月，英欧举行脱欧后首次正式峰会，达成多项合作协议，为双边关系重置打下基础。今年5月，英国首相斯塔默再次强调了本届政府的工作重点，就是恢复英欧关系。就在上周二，斯塔默还宣布英国与欧盟将于7月22号举行第二次峰会。但在得知斯塔默辞职后，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欧盟必须推迟峰会，希望斯塔默的继任者能够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那么此次政治风波是否会影响英欧关系呢？对此崔鸿渐表示，
1: 我想对于接任的工党领导人来说啊，短期内呢应该不会对斯塔默政府的外交政策呢做出过多的调整，因为毕竟导致斯塔默辞职的整个过程中呢，他的对欧盟政策并不是主要的原因。我想对于未来的英国领导来说啊，解决好国内的经济民生问题仍然是最大的挑战。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9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规模化创新展开深度探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和工业和信息化部、文化和旅游部、杭州市、成都市有关负责人介绍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今天起，各地高考分数将陆续公布，考生马上要进入高考志愿填报的关键阶段，中国之声将继续发布权威信息和服务指南。 今天，应急管理部举行“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汛期安全知识发布会，通报近期防汛形势和重点工作举措，介绍基层应对极端灾害和转移避险的经验做法，以及群众应知应会的防灾避险安全知识。国际方面，23号是英国举行脱欧公投10周年。2016年6月23号，英国就脱离欧盟举行全民公投。10年间，脱欧让英国经济、民生等诸多领域持续承压，导致民众心生悔意，英国国内重返欧盟的情绪不断上升。体育方面，来关注世界杯赛程。北京时间今天上午，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还将进行2场较量。稍后8点，挪威队将对阵塞内加尔队；上午11点，约旦队将对阵阿尔及利亚队。今天是奥林匹克日，是国际奥委会为纪念现代奥林匹克运动诞生、弘扬体育精神而设立的全球性节日，鼓励全世界所有人不分年龄、性别或技能水平参与体育活动。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2: 就选双汇，
1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14: 实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我是时事网媒小主持人张涵春，早上好呀，上学路上记得要牵好大人的手，好多就像小卫士一样拦住我们绿灯亮起才能走哦。
16: 越山海看时施，大新闻，大新闻，大新闻！时施室的小伙伴们，你们的掌上明珠来了！时施融媒官方唯一客户端看时施 APP 全新上线，本地新闻资讯一触即达，不错过任何一个头条。政务服务全新升级，为你提供高效便捷的民生服务，活动直播，现场盛况尽在掌握，与你分享每个精彩瞬间。想看电视，想听广播，想看报纸，这里全都有，满足你的所有视听需求。快来下载看时施，让我们一起跃进山海，看懂时施。
17: 1号电池，
18: 到。
17: 357号，
18: 到。
1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20: 你在干什么呀？
21: 我在等啊。
20: 等？等什么呀？
21: 等国家援助资金呢。
20: 那等不来呢？
21: 我就只有靠了。
20: 靠？靠什么呀？
21: 靠上级财政拨款呀。
20: 那要是不给你拨呢？
21: 那